柱是他的代号。几年来，他一直奉命出没在南方各个边陲重镇，他的任务说白了，就是运用特殊手段渗透到那些打着做生意的幌子，实则为犯罪团伙的公司里，成为他们最信任的一员，获取有力证据，最终将罪犯一网打尽。在离开 C 城登机的那一刻，艾山江像是卸下一座火山般，把 C 城从记忆里彻底扔了出去。几年来，每执行完一项任务，他都会获得如释重负的感觉，但是这种轻松不会持久，新的压力、更大的任务又会牢牢地抓住他，令他喘不过气来。就是说，每往前行走一步都如履薄冰，必须投入所有的注意力和精力，才能保证他不出危险，从而平安地完成任务。奇怪的是，他竟然没有想过要改变这种一张一弛、一惊一吓、悬念迭出的日子，反而更加上瘾，就像一部上了高速公路的赛车，想停也停不下来。也许是本性使然，他就喜欢刺激的生活，喜欢挑战和被挑战。他试过，自己真的无法忍受平庸。飞机穿透云层，到达一个极端的高度，借着这个高度，他兴趣专注地透视云层之下的山山水水、村村镇镇。每次这样从云端往地面俯视的时候，艾山江都觉得人类真的是那么渺小，也那么渺茫，总会令他滋生一种占据制高点的概括力，一切尽在自己掌握之中的信心。再一次俯视他为之效力的祖国山河，他的嘴角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那是溢自于心底的一种自信。自信对一个男人来说很重要，艾山江时刻保持着象征着力量和精神的自信感。与此同时，他也在做着另一种比较，

这种飞在云端的感觉与驰骋在马背上的感觉还不太一样，虽然都体现了一种驾驭能力，但驰骋在马背上的生命安全系数要高得多，就算摔到地面上100次、99次都有机会逃生，而从云端里掉下去就不然了，生命会断然终止，根本没有自救的机会。想到这层危险，这层无奈，艾山江的心略一发紧，但瞬间又荡漾开了，松软下来。他不怕，仅是有些紧张而已。如果怕死，他就不会选择这份危险的职业了。艾山江是那种追求轰轰烈烈生、轰轰烈烈死的男人。产生这种很怪的念头，有与生俱来的成分，也有后天的感悟，不具代表性，只是他自己要坚持的一种内心的东西。但是这种内心的坚持必须有意义、有价值才行。当初他瞄准这个职业的时候，一眼认定职业的高尚性、刺激性非常适合自己的性情。5年了，他从未后悔过，反而认为这就是自己的人生，他的人生之旅就该如此。云层呼啸着一团团扑面而来，又一卷卷从他眼前翻转着跌宕着远去，永不再来，像一座座温柔的山峰，让艾山江在攀登中迷蒙，在迷蒙中攀登。他的嘴角继续泛着微笑，他想自己喜欢迷蒙，更喜欢攀登，两种状态并存，于人生来说是一件多么奢侈的事情啊。他甚至庆幸自己的富有。就人生经历而言，短短的5年，那是多少个普通人一生的浓缩呀。就算让自己现在死了，总体上还是赚了。想到死，艾山江的内心不免有点感伤。毕竟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他亲人，人为什么不能一出生就无牵无挂呢？那样的话，他可以毫无顾忌地干自己想干的事儿啊。渐渐的，他的目光有些乏累了，他微闭起双眼。然而，5年前成为警察的情形又在脑子里历历在现了，仿佛他的身心永远都不会停顿下来似的。那时，艾山江是北京体育大学马术系的进修学员，在此之前是 M 省的一名马术队员，曾经代表 M 省队拿过全国的盛装舞步项目的第5名和障碍赛项目的第6名。在他母亲的眼里，艾山江是个英雄，在家乡父老的眼里，他也是个英雄了。在马术队队员们心目中，他就是个英雄。然而，他却总是遗憾。在马背上驰骋的感觉虽然美妙，与对手一争高低的过程虽然刺激，但说到底，还是马与马之间的比赛。人与马之间的游戏，并不能最大限度地体现人与人较量时的潜能。因此，他并不认为在马术比赛中获胜的人就是真正的英雄，而应该是在人与人的较量、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中，才能分辨出究竟谁更高一筹。他从小就梦想当一名警察，也曾无数次假想制服罪犯瞬间的英雄感觉。然而，他无法向人吐露他的理想，马术队的领导知道了，会觉得他不安心工作，因此只能暗暗地寻找实现梦想的机会。他终于争取到了北京体育大学进修2年的机会，他希望自己在此期间既提高马术水平，更能脱口而出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至于学了它与梦想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他并没多想。艾山江始终牢记一个真谛，

机会永远是为了有准备的人准备的。那时候，他只是暗暗地准备着，并没料到机会已经匍匐在前方，等候着他了。那时候 ，M 省的反暴力恐怖斗争进入了严峻阶段。那种不同寻常的状态下，正需要一批优秀青年加盟到反恐队伍里，只是这两方面的需要还没有迎面相遇罢了。回想自己当初的从警动机和过程，艾山将用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来形容自己的心态。他也曾自问，自己一直以苦为乐，激情不减的劲头是从哪儿来呢？那时候每个周末他都要到中国公安大学去听英语讲座，在偌大的阶梯教室里，他与刑事侦查系的同乡亚历坤成为好朋友，通过亚历坤又结识了在公安大学晋升警监的 M 省 S 市的公安局副局长阿迪里。言谈举止中，他多次流露出对警察这个职业的羡慕。阿迪里心里什么都明白，暗中对艾山江进行了考察，尤其对他档案里记载的两次见义勇为的事迹颇感满意。因此当阿迪里回 M 省之前，单独约见了艾山江，两人一番坦荡长谈，艾山江被阿迪里所从事的神秘而刺激的工作深深吸引。在他的强烈要求下，阿迪里成了他从警的导航人。有意思的是，阿迪里结束了对艾山江的考察之后，便成了艾山江的直接上级。黄昏时分，飞机缓缓降落在北京国际机场。按计划，艾山江将在北京停留一段时间。当艾山江打开指定的房门时，发现体态偏胖的阿迪里正稳稳地坐在沙发上抽着烟，他的表情很肃穆。艾山江知道自己又要有事儿做了。他们面谈到天色完全黑透，阿迪里透露说，这次要让艾山江渗透到 M 省一个有恐怖背景的公司里，因此需要对他进行一番相关技能的培训，比如针对公司注册、合资企业权限、如何报关、财务报账等相关知识的培训，比如强化驾驶特技、训练使用各种武器、熟悉爆炸知识的培训。阿迪里递给艾山江一张北上的火车票，要求他连夜动身。艾山江已经习惯了行无定踪、充满变数的生活，自我调整的能力比一般人要强得多。躺在卧铺车厢里，只需一夜时间，他就已经适应了从南至北的季节转变。他为自己加了一件毛衣，算是从里到外唯一的变化。天蒙蒙亮时，艾山江就醒了。他拉开窗帘的一角，影影绰绰的东北桦树林和一望无际的冰天雪地开始真实地凸现在眼前。从中国的最南方通穿到最北方，对有些人来说是一生的理想，或者是一生都走不完的路。但是艾山江只需一天一夜就能完成，就像有些人永远都在人生的旅途中跋涉，而他办过的一宗又一宗案件，阅历过的一个又一个人物的命运，让他的内心超长的厚重。由此艾山江得出经验，一个好警察是一名旅行家，而且是穿梭人生阅历的最好的旅行家。而这些宝贵的财富，只要收获了，别人是拿不走的。等到太阳出来时，火车驶入了中国北方城市加格达起。艾山江在这个寒气袭人的城市休整了两个小时，接着又乘坐火车直抵目的地漠河。往前走便是中国的最北方，走到北的不能再北了，火车若再往前窜一窜，那就是另外一个国家

罗斯了。在两国交界处的边境小城就是漠河。艾山将到这里来接受为期四个月的秘密培训。虽然已是早春，但边境小城漠河却仍是冰天雪地。艾山将打开车窗玻璃，呼吸着北方特有的松木林的香味儿。远处是一望无际、白雪皑皑的松针树林，围绕着树林的是零零星星的屯子，那些屯子的名称都很质朴，有北极屯，有蘑菇屯，有老虎屯，还有熊瞎子屯。人们早晨起来怀着各种目的，拉着雪橇从屯子里出来，晚上又回归屯子。屯子里有温暖的火炕，有热气腾腾的小鸡炖蘑菇，有心爱的姑娘，有说不完的知心话，有火辣辣的东北二人转。总之吧，即便在中国的最北方，也有最火热的生活。艾山江不由得想念起自己远在 M 省北部的家乡。慈祥的母亲此刻正在做什么呢？妻子和儿子又在做什么？艾山江爱他们，他们也爱他，但此刻艾山江却无法具体地给予他们爱。如果说中国犹如一只雄鸡的话，漠河是鸡头，而艾山江的家乡就处在鸡尾巴的位置，头尾相连，前方都有望断天涯路的感觉。孤寂感顿时穿越时空，交织在艾山江的心中。一旦意识到孤寂，孤寂便以平方的增长速度无限大的扩张。此刻如果没有一个牢固的支撑的话，任何人都会被这种强大的力量击倒的。艾山江当然不会倒下。一首忍熟于心的哈萨克民歌，转场的队伍在他心中无限沧桑地回旋着。转场的队伍在艰难地跋涉，是一年中最冷的季节，是为寻找一处避风的岩洞，走穿了茫茫的旷野，用所有的衣物裹住身躯，生活不可能再比这笨拙。可怜的哈萨克，难道命运注定你做这样的选择？体温似乎要降到零度，冷风依然在肆虐，儿童们却无忧无虑，在兴致勃勃地玩雪。一位后生在马背上颤抖，肩胛上堆起一层霜雪，寒流围困着畜群，大地仿佛被冻裂。在歌声中和马背上长大的人自有他们的灵魂支撑。来自公安部的两名教官已经提前一天在这座偏远小城的培训基地里等待着艾山江的到来了。按照阿迪利的指示，培训结束后，艾山江在原地待命，随时准备回 M 省执行新任务。阿迪利有过这样的评价，如果100个人中只有一个人有当警察的天赋，艾山江就是那1%。如果100个警察中只有一个警察能出色地打入敌人的内部，那么这个警察肯定是艾山江。1999年7月，安琪从中国内地的 H 省警察学院毕业了。在分配志愿表上，他毅然填写了遥远而陌生的大西北作为他人生的第一个攀登点。安琪是1977年冬天生人，在他的直觉里，大西北必定是他生命和事业中最重要的开篇。因此当 M 省警方把招警启事刚一贴在学院的宣传栏上，宁愿轰轰烈烈死，不愿平平庸庸活着的安琪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大西北，选择了 M 省作为他实现英雄主义理想的舞台。

0: 认定在 M 省的经历一定是不平凡的。安琪含而不露地把一切手续办好，甚至连火车票都握在手中了，才通知母亲。母亲本该生气的，但她用不温不火的语调表达了她自己的看法。琪儿，你把事情做得太绝，既然连走的日期都定死了，还跟我说什么呢？根本就没有回旋余地嘛。母亲的眼泪就那样一滴一滴真实地流着，好像这些年所有的依赖都到了头，希望也到了头。安琪毫无忏悔之意，她坚定地对母亲说，
1: 我要做自己的主人。
0: 听了这么硬心肠的话，母亲慢慢擦干眼泪，她知道说什么都晚了。安琪有时候真受不了母亲越来越近乎哲理的人生感悟，残存在母亲身上的母性和女性的东西似乎越来越少，她一门心思遁入佛门，正在远离人间烟火。10年前的母亲还不是这样，那时候她还是个世俗的女人，幸福无边，因为有丈夫的疼爱。母亲的变化皆因父亲突然出车祸的缘故。10年前从大西北转业回到 H 省才2年的父亲被撞成高位截瘫，他在病床耗了整整10年之后撒手而去。父亲走后，母亲无法解脱痛苦，信了佛。安琪大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情怀，他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西去的列车。他买的是上铺，软卧车厢6号包厢，爱山江比安琪早5分钟上车，也是上铺，软卧车厢5号包厢。他们是异乡之隔的邻居，却无缘相识，这似乎注定了从一开始他们就被什么东西隔着，是需要付出某种努力才能贴近对方。那道屏障其实很薄，只需一句话，一用力，一个偶然就可以穿越的。那时缘分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通往 M 省的路途需要3天3夜，第一次走这么长的路，安琪没有疲惫感，只有好奇和兴奋。他像一条沉入海底世界的欢快的鱼，眼观六路，耳闻八方，动辄从上铺滑下来再跃上去。3天里他已不计其数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个过程。3天里他总爱把鼻子贴到车窗玻璃上，看不够窗外的风景。那风景是变幻的，越往西走越空旷，越往西走村庄越稀落，红柳树、沙枣树、胡杨林、参天白杨、盐碱地、戈壁滩、古城遗址、唐格里沙漠，头上系着白毛巾的陕北汉子，两腮被高原的紫外线晒得通红的天水姑娘，赶着一群羊往深山里走的西北娃，骑在马背上的沉默的中年人。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别离》，感谢您的收听。情感故事2集连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2: 一个是出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的秘密卧底，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却爱到极致的奇异的爱情经典《爱别离》。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安琪大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情怀，他母亲把这一切解释为女儿前世与大西北有缘，现在前去结缘了。万事总有个因果关系，就像自己当初从大西北演出回来，在火车上遇到回 H 省探亲的丈夫，那时他是个英俊的解放军战士，面对一位秀气的拉提琴的女孩，两人怎能不摩擦出火花呢？两人同行了三天三夜，之后就是频繁的通信联系。一年之后，年仅21岁的自己便怀着对爱情的浪漫向往，千里迢迢追到大西北，找到丈夫所在的部队，在组织的帮助下举行了婚礼。说起来，安琪还是在大西北怀上的呢。父亲终生都觉得欠母亲的，他可以向任何一个人发怒，但从不对妻子说一句重话。由于长期卧于床榻的缘故，父亲的脾气变得暴躁，家中因此常常笼罩着一层阴郁的气氛。这种恶劣的环境反而使安琪早熟了，等他进警院读书的时候，已经很善于把生活中的悲苦转化为乐观，把内心的忧郁化解为平和。安琪有个妹妹，母亲便一味把安琪当成男孩使用，家里的许多事情都由安琪拍板。在那个贫寒而压抑的年境中，安琪实际上扮演了父亲和兄长的角色，是家里的主心骨。安琪请求母亲体谅自己的选择，他对母亲说，您把我当男孩子时，结果我拥有了男孩的豪气，过早地承担家庭重担的结果使我有了责任感，在最不该沉重的年龄，我已经一点一滴地积累起了自己的思想。既然穿上警服，我就要当最出色的警察。我已经与自己的理想唇齿相依，好儿女志在四方。我恐怕只能在您牵挂的目光中，头也不回地往前走，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我有能力让自己的一生活得健康向上。我能爱您一辈子，却不能守您一辈子。好在您的身边有妹妹，我会寄钱给你们，还会把奖章寄给你们，您就当养育的是一个儿子，一个有出息的儿子吧。安琪还委婉地告诉母亲一个道理，妈妈，以我的成绩和表现，留校或是进北京都有很大的可能性，但是我放弃了，我后退一步是为了前进两步。在北京实习了一年，说实话我不喜欢那儿，那里是人尖人精人渣荟萃的地方，全世界的人恨不能都把目光盯着那片土地，那里真是寸土寸金，根本没有像我这样的人发展的空间。北京很少有阳光灿烂的时候，天空总是阴沉的，浓得化不开，我害怕自己仅仅为了生存而变得猥琐而伸展不开。我喜欢清爽，喜欢扩大无边，喜欢在一个空旷的舞台自由自在的表演，喜欢夜深人静时数天上的星星。而北京的夜晚很少能看到明亮的星星，当然我更期望能在大西北找到一个英俊粗犷的男子汉，找到我认为最美好的爱情。母亲扑哧一下笑了，女儿骨子里的浪漫分明是秉承了自己呀。这个拉小提琴的女人从不后悔自己在年轻时做过的事情，坐火车到大西北与安琪父亲举行婚礼，是他这一生最得意的杰作，也是最浪漫之作。他确信一切都是命里注定，女儿也注定与大西北有不解之缘。信了佛的母亲没有想不通的事情。其二，

你去吧，有你父亲给我留下的爱情回忆，足够我好好的生活下去了。安琪坚持不让母亲送行，她想自己仰天大笑出门去，不愿意看一家人悲悲戚戚的样子。临出门前，母亲给安琪缝了一件红背心，又在女儿的手腕上系了一条细细的红丝绳。母亲说，红色辟邪。安琪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西去的列车，他买的是上铺软卧车厢六号包厢。艾山江比安琪早五分钟上车，也是上铺软卧车厢五号包厢。他们是异乡之隔的邻居，却无缘相识，这似乎注定了从一开始他们就被什么东西隔着，是需要付出某种努力才能贴近对方的。那道屏障其实很薄，只需一句话，一用力，一个偶然就可以穿。

0: 影的身体却往后一仰，随即疲软在地，变成一团黑雾。等艾山江想看清那是什么东西的时候，那团雾已在他的眼前消失了。原来是父亲的猎枪帮了他的忙。父亲看着儿子使劲擦着额头上的冷汗，严厉地批评说，
1: 我说过多少次了，你虽然总能敏锐地发现一些问题，却常常不能识别正在逼近的危险。
0: 父亲说完这句话转身就走了，艾山江想追上他，可是双脚像是被焊在了地上无法动弹，急得他大喊了起来。
2: 躺在艾山江身边的沙依巴一夜未眠，
0: 他用一只手托着腮，另一只手轻柔地抚弄着艾山江前额的黑发，他用爱恨交织的目光长久注视着眼前心已经离他而去的男人。他弄不清艾山江又被什么事儿惊吓了，他知道艾山江的内心此刻肯定在忍受着折磨。这几年艾山江常常做噩梦，一看到艾山江在梦中抽搐的样子，他就心疼，就想知道艾山江为什么而惊吓。可是每当艾山江醒来，他总是不承认自己有什么烦心的事，并且霸道地要求沙依巴不许问男人的事儿。于是沙依巴就恨他，睡在一张床上的夫妻相互不交心，这日子还能过吗？有时候沙依巴希望艾山江是因为一个女人，这样的话他也有个具体的竞争对手，他有足够的自信赢得这场战争。但是艾山江的变心似乎与某个女人无关，而是与一群女人有关。很多次当他与艾山江通话时，总能听到电话那边有年轻女人们放浪的嗲声。艾山江长相英俊，唱歌跳舞样样在行，而他真正的看家本事是他骑上骏马的时刻。那年21岁的沙依巴就是在一次观看马术比赛时炽热地爱上艾山江的，一年后他们迅速结了婚。可是现在艾山江的心思明显不再骑马了，回到家里的他总是显得心不在焉，他究竟是怎么变心的呢？沙依巴始终弄不清，也不想弄清楚了，他的心累了。好在另一个男人执意地追求自己，他也确实需要重新找一份属于自己的感情。这样想着，他的眼里渐渐蓄满了泪水。艾山江仍在梦中喊着，他想让父亲回来，但他动不了。与此同时，那个黑乎乎的活物又在前方出现了，并且向他慢慢移来。这时阿迪里通过手机命令他，危险已经逼近，快撤。阿迪里的话音刚落，他的双脚竟然像松了绑，一旦获得这种自由，他没有执行撤退的命令，而是重新迎面冲向那个黑乎乎的活物。交战的场面即将发生，阿提利对艾山江的执意孤行又进行严厉的提醒，不要过高估量自己的能力，快撤。艾山江脑子里闪过一丝念头，难道这是一次不必要的冒险吗？正犹豫间，大雨突然从天空倾盆而下，把他浇醒了。其实是沙依巴的泪水急流而下，扑嗒扑嗒地落到了艾山江的脸上。艾山江眼睛都未睁开，一只手便习惯性地往枕头底下摸，同时腾的一下坐起身来，厉声问道，谁在这儿？干什么？沙依巴的身体一动未动，含着泪水问道，
3: 亲爱的，你全身都在抖动，是做了一个噩梦吗？你在害怕吗？
2: 艾山江

0: 娘已经意识到是在自己的家里，她抽回手来胡乱摸了一把脸，立刻轻松地笑了起来。你在干嘛啊？你刚才在给我洗脸吗？哎呀，最近老梦到和父亲一起去找丢失的马。
1: 沙一把尖刻地说，我看你是把魂儿丢了。这几年你外表平静，但内心却老是紧张，好像你总是在做什么危险的生意，不像是在做专门挣钱的生意。
0: 沙一把，你知道的，为了这个家，有时我不得不做点冒险的事情。但是你放心，我没有贩毒，无非就是钻点政策的空子，玩个空手道什么的。再说了，我拼命赚钱还不是为了你和孩子吗？
1: 你常常莫名其妙的失踪，一会儿在北方，一会儿在南方，有时候又跑到国外，我想知道你到底在做什么生意啊？是在跟谁一起做生意？那个该死的阿迪里就那么有吸引力吗？他到底给了你多少好处？你能告诉我吗？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别离》，感谢您的收听。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11:00，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江，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
5: 一日。全长505公里的成渝铁路就可以建成了。
6: 哦，好，刘登大军再次携手，还加上过贺龙和胡子，我看你们这回呀、是横扫千军日卷席呀、好，你这个足智多谋的闲娃子把我吃服了。哦，对了，我让陈修和同志帮你们配备好一个西南服务团，这里面有许多知名的铁路专家，这天堑变通途就全靠小平同志领衔咯。
7: 保证完成任务。
8: 来来来来，几道气，
9: 到晚上来来来，哎，
8: 好好
9: 来，
8: 李成兄，我们搭了一个大村长哦，
9: 梦里赢的，
8: 我是说，我们赢了一条成渝铁路的逐鹿权，
9: 来，为这个，再干一杯，
8: 好，
9: 干。
8: 2年半就可以通车，和我们现在做的陇海线是一样的呀。
9: 哎，

0: 我说你说的是梦话还是醉话呀？
1: 哎，白成兄，十多年了，你老兄还不了解我啊？我有哪一次说梦话，又有哪一次说的醉话噻？
0: 两年半，
1: 对，两年半，三十个月。
0: 成渝铁路，
1: 哎，成都到重庆，你老兄是不是嫌太难了啊？
0: 哎呀，从我们的需要来讲，最好明天就通车。哎，从我们现在拥有的条件来讲，要建成它，简直就是人间奇迹呀！
1: 是啊。刚才我还怕你嫌我太慢喽。
0: 小平啊，从满清王朝算起，四川人民多少代都盼望着这一天呢。
1: 而且我设想通车那一天刚好赶上7月1日，向建党31周年献礼。
0: 好啊，可万一通不了呢？
1: 哎，那就喊火车从我的肚皮高头开过去噻。
0: 我和你同事多年，胜仗也打了不少啊。
1: 嗯，
0: 可打了这么多胜仗，
1: 嗯，
0: 也没见你这么开心的笑过呀。
1: 如果成渝铁路按时通车的话，
0: 嗯，
1: 我一定要哈哈哈哈，大笑三天呐。
0: 你呀、啊、言过其实，言过其实啊。
1: 啊，天府之国要有自己的大动脉。我记得我还是娃娃的时候就做过这个梦哦。
0: 哎，我何尝不是如此啊。
1: 那个火车的行进声啊，强不强势再说，成渝铁路，成渝铁路，成渝铁路。来，再喝一杯。
0: 你个闲娃子，我看你今天喝的有点过量了啊。
2: 石先生，
3: 这条铁路的重要性是没得说啊。
2: 石先生，
4: 这个事情确实还是有难度的。
2: 对对对对，
1: 各位铁路专家，中共中央已经批准了我们西南军政委员会建设成渝铁路的计划，并提出依靠地方群策群力，就地取材，修好铁路的方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大名鼎鼎的陈修和。
5: 大家好，大家好。
1: 嗯，修和兄啊，你是此项工程的技术上的领军人物，堂堂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兵工总厂的第一任厂长。你先说说嘛。
5: 啊，好，我先说。大家都知道，现在全国最大最新式的汉阳钢铁厂已在抗日战争期间内迁重庆，改名重庆钢铁厂。重庆钢铁厂设备先进，有年产4万多吨铁路钢轨的能力。成渝铁路路线基本勘定，不少路段的路基已经筑成。在内江铁路桥的桥墩已经修出水面，这些都为成渝铁路的铺设提供了必备的有利条件。
1: 你们这些专家能告诉我，成渝铁路什么时候可以建成呢？
6: 据我推算，需要8年的时间。修铁路可得需要大批的熟练工人啊。
7: 成渝铁路通车只需8年，我的张工程师，我们现在的情况是百废待兴，凭我的经验估算，通车的时间恐怕还要更长。
5: 更长？
2: 哎呀，也有道理。
1: 更长？那你说是？

0: 年还是15年呢？我的胡子都要白了，我的娃娃的胡子都要长起这么长了。我和刘伯车、何龙商议决定，由川东、川南、川西、川北4个军区分别组成4个中队，在8月底前吩咐成渝铁路沿线施工筑路，筑路竣工，总计30,174人，他们经过短期训练就可以成为得力的筑路大军，同时为解决失业问题，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吸收失业工人和城市平民参加修路，每一标准工每日工资为8斤大米，预计有20,000人参加施工，同时要求四川省的10个行署负责动员组织领导民工按计件工资办法继续修建成渝铁路，这样下来预计施工人数会达到10万人。
1: 10万人？这么多啊？那工期有可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0: 还有苏联专家的指导、技术人员的设计改善以及创新发明也是成功的关键因素啊。
2: 我邀请的2位苏联专家3天后就能到达。
0: 还有啊，你们这些专家要放手去干，你们的待遇从优，每个人都有职有权，我要你们充分发挥作用。另外我还请来了史学专家张胜长负责铁路施工过程中的文物保护工作，绝不能让筑路毁掉我们中华大地5000年的文明史。
3: 好啊，
0: 同志们，成渝铁路一开工，不但可以带动四川的经济建设，还可以争取人心，稳定人心，给人民带来希望。现在西南军政委员会正式成立，我们做出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就是以修建成渝铁路为先行，带动百业发展，帮助四川恢复经济。下个月1号，西南军区直属部队组成军工筑路第一中队，首先进入指定工地带头施工。30个月以后，也就是1952年7月1日，成渝铁路正式通车。

0: 两位老总啊，我们的陈玉铁路开张喽。
1: 是啊，何胡子啊，你知道成渝铁路用的钢轨哪一天才能开闸吗？
2: 今天早上7点钟啊就开闸了，刚刚有个专家乐的满大街宣传呢。
0: 韩工啊，告诉钢铁厂的厂长，第一根钢轨砸出来的时候，我要当面向他道谢哟。
3: 好的，我马上就去。
1: 嗯，好，我就喜欢这种节奏。
2: 嗯，这是急行军的速度啊。
1: 小平同志，火车从肚皮上压过去的滋味可不好受哦。
4: 小平啊，
5: 嗯，
4: 回来不到一年又要离开四川，我最大的遗憾是没能看到成渝铁路啊。
5: 是啊，猴年以来保证通车嘛。
4: 嗯，
5: 嘿，就怕你这个军事学院的大院长猴年起义没有功夫参加通车典礼哟。哎、
4: 我

0: 原来想的是胜利以后能够教教学，想不到毛主席把军事学院院长这副担子让我挑了。
1: 毛主席的不速高屋建瓴，办好军事学院是提高我们解放军的战斗力的头等大事。哎，这可是你向主席要的任务噻。
0: 哎呀，我那是自讨苦吃，自讨苦吃。
1: 哎呀，我看你呀、是本性难移啊。
0: 小平啊，要是没记错，我们两个人是从1938年1月开始共事的，对吧？
1: 啊，是啊，是啊。1月5号，中央下的命令，8号我就赶到129师报道，出去了政治委员喽。
0: 哎呀，这一晃都这么多年了。就要分手了，明天啊，你别送了，
1: 哎，一定要送，
0: 哎，行，哎，临别，我很想送你一样东西，可是想来想去，又没有什么东西可送，哎，幸亏我老伴儿出了个主意，哎，哎，你看，哦，这张照片。这是35年前1915年我的尊容啊、你看看那时的我相当威武吧，啊，送给你留个纪念。
1: 好好啊，贝翠秋。

0: 在江之头，留在江之尾。唉，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我们之间也是不可能违背这条规律的。是啊，是啊，我们整整死三年了，再远的距离，再长的时间，再大的天灾人祸，都不能把刘丹分开呀、啊。那是因为我们刘丹不仅仅是你刘伯承和我邓小平，他是哪个也改变不了的历史啊。
1: 是啊，期待我们的成渝铁路如期完工，顺利通车。

1952年7月1日，经过10万军民2年的日夜紧张奋战，西起成都，东至重庆，全长505公里，连接川西川东的经济交通大动脉的成渝铁路正式通车了。它是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是中国人自己独立设计、自己修筑的，采用的全部是国产钢轨和枕木。父亲为《新华日报》题词，上面说：“庆祝成渝铁路通车，圆了80人民半个世纪的梦。”可以说，成渝铁路的建设成功是新中国建设事业的一大胜利。父亲的观点，西南是交通第一，也在一代代四川人的心里扎下了根。半个世纪后，父亲设计的中国改革开放蓝图在四川推开的时候，四川人又修建了四川的第一条高速公路——成渝高速公路。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你以为掌握财富的秘诀，其实那都是骗子的陷阱。你以为了解内幕的消息，其实你早成为待宰的羔羊。你以为获得命运的垂青，其实你即将步入深渊。江苏广播提醒，很多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小心上当。

0: 会儿还发现多了一种新鲜食物，一种圆圆的饼，闻起来挺香，一口咬下去极有韧性，越嚼越香，即使单单吃饼也别有滋味，假如掰开来中间加肉加菜更是好吃的不得了。戚继光高声地问大家，这种饼好吃不好吃？好吃好吃，大家伙一致叫好。戚继光得意地说，这是我发明的光饼，各位看，光饼中间有一个洞，可以用绳子穿起来戴在身上，打仗的时候万一没有地方埋锅造饭，大家也就不会挨饿了，这就是军中口粮的由来。话还没有说完，一个年纪较大的士兵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他站起来说，自从我娘死了，还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除了我娘就是戚将军，我活这么大除了我娘，谁也不关心我是不是饿肚子。此话一出，大家都笑了，可是也有同感。另一名士兵站起来，我是楚州的矿工，因为活不下去只好来当兵，我对官军一向没有好感，今天将军陪我们淋雨练鸳鸯阵，煮姜汤给我们喝，又发明光饼慰劳我们，将军你是个好人，当官的没有这样好人的呀。戚继光自己也被这场面弄得十分感动，他慷慨激昂道，做将领的本来就应当和士兵同甘共苦，现在一般当将领的就知道使唤士兵抬轿子当奴役，死了也不管，伤了也不慰问，甚至削减士兵的月粮，收入自己的荷包，士兵睡在大街上没吃没喝，这样的将领士兵怎么会好好的打仗呢？戚继光一番话说得大家面面相觑，有人悄声说道，原来戚将军也知道一般将领的情况，他不屑这么做，他真是一个不一样的好人。不一样的戚继光训练了一支不一样的戚家军，光饼的美味也一直流传到今天，代表着一位民族英雄的体贴与慈爱。好嘞，这一期的故事就给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休息休息吧。
1: 一段相声，一个小品，快乐幽默的表演者，一把椅子，一缕茶香，细细品味的曲艺迷，海阔天空讲述市井酸甜苦辣，空中舞台演绎人生繁复纷扰，曲苑茶楼正在直播。
0: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2: 有这么一个相面的，相面的这玩意儿根本就不灵，反正们都知道相面算卦批八字这都是冤人的骗人，根本你什么事儿你找他算绝对是算不灵。在那个旧社会啊，就有这个相面算卦的很赚钱，跟批八字啊奉承奉承，有点什么事啊要找他求他给啊指条明路。最可气的呢是一种啊失目的先生，俩眼都看不见，瞎子，他算卦有什么事老找他，这种人简直都糊涂了，简直什么事都问他，先生您受累，您给我看看，您给我算一卦，我丢点东西您可能找着找不着，你瞪眼呢你都找不着，他瞎子他给你找，你看得见你都找不着吗？他看不见你问他干什么？多余吗？这不是，他根本的就不灵。有那么一相面的，一点能耐没有，什么也不会，净仗着生意门蒙事骗人摆摊儿。我认得这么一人，这小子净坑蒙拐骗，冤人骗人，外号叫龚大个儿，他姓龚，龚大个儿，个儿比我还高，也不认得字，没学问，净仗着蒙事。算卦相面的能不认字吗？他认得眼不前的字，他没有多大的学问，说你让他来个奇门遁甲呀什么这八宫八卦全说不上来，不会。他相面怎么相呢？八面风八头土，你怎么说呀他怎么有理，摆个摊儿。他哪儿人呢？天津人，就是这天津此地人，三不管摆个摊儿，有时候在河东那个地道外，地道外那我常看他，地道外那个小市场那儿挺高的个子，个儿比谁都高半头，他摆这个摊儿呢，相面呢，他也没有那

那个上面子、上袜子那些个道具，没那个东西，没那些东西。应当算卦相面，他得有那么套家伙，是不是？我有个挂盒呢，有个大桶子呢，里头搁好几个签子，得有这个，他全没有。拿着石板，这石板呢就是小孩写字的石板，带个木头边儿。这时候拿着个石笔，就那个石笔，弄一个，哎，笔画是猴儿细呀，笔画是猴儿长点儿，你看见没？拿着石板，在那东瞧西望，小市场那儿过来过去逛市场人多了，他站那儿。小徐生，我是奉送几项，我不要钱，懂没？仙子也是仙子，逮着也逮着。怎么的？我不要钱，我是奉送，奉送首相，想面损卦，我不要钱，我的玩意儿就是灵，灵，我说这就是灵。谁说不要钱呢？有好几个人就围上，围着他这桌子，大伙都看着。他呢，头上这，头上那个。拿手一指，当院站这个，哎，走这位吧。拿这个石板，拿石板，这时候拿石笔呀、啊，拿石笔写字，往石板上写字，可不让人看，围一大堆人。

0: 一番，没有。
1: 我二十来岁的呢，二十来岁呢就不问父母了，二十来岁就有父母了，就问什么呢？问有这个有小孩没有？你二十来岁呢，大部分还没结婚的哪有小孩？准的没有小孩，没有。反正子这逮不着，他老逮，反正早早晚逮着。他这石板俩字没有，他不放开，也不是怎么那么寸。那会儿我瞧见呢，遇见一位大全个人，问什么都有，问门有门。我一瞧，心说这回可坏了，碰到钉子上了。他写好了俩字没有，扣在这儿。你老弟，总爱看见没有？我就想面揍死了，哎，我就想面揍死了。你做事没做事？
0: 啊，我做事了。
1: 给别人做事，自个儿买卖。
0: 啊，我自己买卖。
1: 你有手艺吗？
0: 啊，我有。
1: 哦，你父母怎么样？老爷老太太硬了吗？有吗？
0: 啊，有。
1: 你有小孩吗？有几小孩？
0: 啊，小孩我也有。
1: 有男孩哈？女孩也有吗？
0: 啊，一样一个。
1: 哦，一样一个。岳父岳母有吗？
0: 啊，有。
1: 大舅子呢？
0: 有。
1: 哦，大舅子也有。这个天凉了，你有皮猴吗？这个我没有皮猴。哦，有，相面都像出皮猴来了。
2: 楼开张，迎东西南北八方来客，
3: 乡民一壶品说学逗唱，鱼龙百戏，
4: 曲苑茶楼高朋满座，洒向人间欢乐一场。
5: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6: 谢谢，谢谢大家，
7: 谢谢大家，
6: 谢谢福建的朋友们。那个，我知道朋友们热情的掌声啊，
7: 对，
6: 主要是欢迎我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哎呀，我早就听说咱们福建的朋友相声水平特别高，果然大家一眼就看出来，我这个水平比他那个、哎。怎么了你？
7: 没我什么事儿啊。
6: 不，那你说大家掌声什么意思？
7: 观众们的热烈掌声
6: 啊，
7: 是欢迎我们。
6: 对对对对对对，更正一下，大家的掌声主要是欢迎我。
7: 嗯，
6: 啊，不是，还有门。
7: 我是那门呐。
6: 欢迎我们呐。
7: 哎，欢迎我们俩。
6: 大家喜欢听相声。是吧，相声演员主要靠语言把大家逗乐，
7: 那是基本功啊。
6: 其实朋友们知道，不光人有语言，
7: 哎，
6: 万物都有自己的语言。
7: 万物都有语言，
6: 咱就拿这汽车来说，
7: 汽车
6: 就有自己的语言。
7: 你给举个例子。
6: 汽车一按喇叭滴滴，
7: 什么意思？
6: 告诉大家注意。
7: 还挺形象，
6: 汽车的语言。
7: 那
6: 啊，
7: 这救火车有语言吗？
6: 救火车也有语言。
7: 有语言。
6: 哎，救火车咱就十万火急，外边着火了，这救火车叫出的声跟救火的意思一样。
7: 嗯，
6: 比如说外边着火了，这救火车一开出来，轰轰轰轰，这着火了，火
7: 写得还蛮形象。
6: 哎，这救火车的语言。
7: 救护车有语言吗？
6: 救护车也有语言。
7: 哎，
6: 救护车拉什么人？
7: 拉重病号。
6: 哎，大家这是小白车，上面一小绿灯，
7: 对，
6: 拉的重病号。
7: 嗯，
6: 该开刚开完刀，马路它不平，它颠着它疼啊。
7: 是啊，
6: 所以说那救护车叫不出那声，跟病号心情一样。
7: 您学学，
6: 救护车一开出来，一叫出来，哎呦哎呦哎呦，
7: 行了行了。跟那病号啊，哎呦，那声音差不多。
6: 哎、疼吗？这不、救护车的语言。
7: 那这警车有语言？
6: 哎呦，这警车就更有语言了
7: 啊！
6: 警车抓什么？

0: 在地下打了一溜滚儿，身后的几个丫鬟往前一近身，用挠钩叭就给搭住了，然后下马用绳子把鹿捆上了。有个小丫鬟紧喊：“二小姐，这是神箭，一箭就射中了。”那个女子洋洋得意：“丫鬟，抬走。”十全李远看得清清楚楚的：“孟贤弟，你看，那几个女子把我们鹿给抓去了，还吹呢神箭，要没有我们把鹿射伤了，他能抓住吗？
1: 可不是吗？把鹿要回来。”
0: 对，两个人骑马赶到近前高喊：“哎，把鹿放下，这鹿是我们射的，你们倒情现成的，哪有这么便宜事儿，快放下。”大一点的女子听见了有点不乐意了：“你胡说，这鹿是我妹妹一箭射死的，凭什么给你？你要赖是怎么的？就不给。”“
1: 谁赖你吗？我们把他射伤的追到这里呢，你放下不？”“
0: 不放下你能怎么样？
1: 你要放下万事皆休，不然的话你们一个也别想走。”“
0: 哟，好厉害呀，你们哪来的强人在这个地方撒野？哼，买上四两棉花防一防，你家大姑娘不是好惹的。”
1: 石全急了：“不好惹你能怎么样？我还怕你们这帮黄毛丫头吗？”“
0: 哟，你敢骂人！”说完，大小姐一轮清平双剪直奔施权刺来。
1: 施权说：“你干什么？
0: 我看你是个女子，不和你一般见识，我看你有点不懂好歹，你要再敢伸手的话，我就要你的命。”“哎呦，我看你怎么要我的命，看剪。”
1: 施权一看不打不行了，给他点厉害，叫他瞧一瞧。说完，一百画杆描金戟是结架相还。
0: 使日月绣绒刀的姑娘一看姐姐和人伸手打起来了，一百大刀也来助阵。孟邦杰一看乐了：“
1: 哎呀呵，女的也不讲理呀，你们还想俩打一个？别走喽，咱俩打爆。”
0: 一百双斧子迎住使刀的女子，俩男俩女是打在一起。
1: 两下里马打旁环，各举兵刃，周围的丫鬟在观敌料阵。这两个女将哪是施权孟邦杰的对手啊，十几个照面鼻挖鬓角就见汗了。大姑娘一看不好，边打边喊：“妹妹不行啊，快撤。”两个人虚晃一招是拨马就跑，丫鬟也跟着跑。这两员将可气坏了：“丫头站住，把鹿放下再走，就不给你，就不给你。”这些丫鬟还舍不得扔那只死鹿，拖着这只梅花鹿是玩命的跑啊。两个人是撒马如飞，紧紧的追赶，一前一后一直进了一座庄村。这个庄子是靠山庄，背靠着大山，庄前竟是一篓粗的大树。几个姑娘进了一家的宅院，大门咣当就给关上了。施权孟邦杰带出了战马，往眼前一看：“呀呵，这片宅子挺阔呀，青砖墙，天鼓响的门洞，广亮的大门，石旗凳的台阶，上下马石拴马桩，是个大户人家。在这个小庄子趁这片宅子，哎呀可不容易。”两个人一看大门关上了：“嘿嘿，你关了门就把我们挡住了，我们不会叫啊！”扯着嗓子冲着里边喊：“阿姨，黄毛丫头，快把鹿送出来，万事皆休，不送出来我们可要打进去了。”里边没声。孟邦杰急了，下了战马啪啪啪的敲打门环，叫了半天，就听里边有人弹诉了一声：“
2: Enter。”
1: 外边什么人吵吵嚷嚷的？“
2: 老夫来也。”
0: 门一开，从里边走出一位年迈的老者，头戴古铜色的逍遥巾，身穿褐色的开裳，肋下佩剑，往脸上看面如晚霞，一部花白胡须是一表不俗。在背后有三四个家人，每人手中擎刀，

0: 老员外有点不乐意了，面有怒色，往台阶这一站，看了看孟邦杰，瞧了瞧石泉，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在我的门前吵吵嚷嚷，这是为何？石泉一看老头不像不讲理的样，急忙施礼，哦，老丈，我们两个不是无理取闹，我们是岳元帅帐下的护粮官，今日打此处路过，想打点野味下酒，刚才射倒一只鹿，那只鹿带箭伤逃走，我们随后追赶，不料在树林边上被贵府的两个女子给抓去，我们到府上要鹿来了，别无他意，请将鹿还给我们。员外听完皱皱眉，回头问家人，哎，你家小姐是拿鹿回来了吗？
1: 啊，对，刚才丫鬟是抬着个死鹿奔后院去了，我们想问问他们，慌慌张张的走了。
0: 哦，老员外点点头，原来如此，将军息怒，方才两个女子是我的小女，也是我家教不严，冒犯了二位将军，多多原谅，一会儿我进去把鹿要下来还给你们就是。两个人一听这话还不好意思，老伯父，即使这么说，一只鹿也算不了什么，我们就不要了，再会吧。两人转身要走，老员外急忙拦挡，二位将军留步，既到我的庄子，哪能越门而过呢？请到里边喝杯茶再走吧。不不不，公事太忙了，哎，不差这一会儿，再说路还没拿走呢，千万别客气，老夫当年也在朝为官，因有病告老还家，见着你们我心里高兴啊。老员外真心实意相让，二人推辞不过，跟着进了大门，直奔客厅坐下，有家人献上茶，茶罢歌盏，老员外一抱拳，二位将军请问贵姓大名，家乡何处啊？老伯父，我叫施权，在岳元帅帐前听令，官拜统制，这是我个兄弟，山东孟家庄的人，姓孟，字邦杰，请问员外尊姓大名，这是什么地方啊？
2: 哦，
0: 原来是二位将军之词，老夫姓樊，单字明瑞，原是蓟镇的总兵，现已告病休官在家，此地后面有座高山，名为八卦山，因老夫姓樊，此庄顺口叫樊家庄，今日难得二位将军之词，来来来，咱们痛饮几杯水酒，全当接风胆沉。施权连忙站起，哎呀，不敢当，原来是老前辈多有冒犯。正说着，家人调开了桌凳，摆上了酒菜，来吧，请饮几杯吧。两人急忙站起来，老员外，我们有公事在身，不敢久停，这个路我们也不要了，告辞告辞。说完二人要走，员外急忙相拦，哎，二位将军，既来之则安之，请略坐一会儿，老夫还有话说呢。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万般无奈，只可坐下，每人端起酒杯沾了沾嘴唇。老员外，您还有什么事儿吗？
2: 哎呀，没有什么大事，无非是见着你们二人高兴啊，长江后浪催前浪，一辈新人换旧人呐，看见你们就想起老夫跨马征沙的时候事儿了。二位将军，你们出门在外，可想念家中的妻儿老小吧？
0: 施权放下酒杯，樊老员外，不瞒您说，头几年不是旱就是涝，连年的灾荒，父母颠破流离，都已下世，这些年跟着岳元帅驰骋疆场，未曾娶妻，哎，倒也无牵无挂。
2: 哦，原来如此，
0: 年轻力壮正应该报效国家呀，但不知孟将军家中还有何人呢？孟邦杰一听问自己的家里事儿，

0: 当时是剑眉倒竖，虎目圆睁，想起刘尼行凶的事儿，气得牙关咬得咯咯直响，想起父亲死得太冤，心里非常难过。大丈夫泪不可轻弹，今天他止不住，也流下了几滴眼泪。唉，一言难尽呐、母亲早亡，父亲死在仇人刘尼之手，家产被烧光了，什么人也没有。樊瑞听了二人说话，连连的点头。哎呀，难得呀，难得，太好了。两人一听，耶，老员外，你这是怎么说话呀？我们没娶媳妇，你叫的什么好啊？他们俩正纳闷呢，樊瑞说，二位将军，我这个人呐，就是直来直去。当年我身为总兵，只因为奸臣党道，不愿为官，退归故里。现在年过六旬呐、身边有一个儿子，两个闺女，儿子尚幼，今年才12岁，两个姑娘，长女叫迎春，次女叫迎秋。他们从小因为没有母亲，娇惯成性，不愿意习学真职，专爱练武，每天也是使枪弄棒。嗨，我也是由着他们性子，现在都老大不小了，尚未许人。恰好二位将军寻路到此，也是天缘有份呐、老夫意将两个小女许配二位将军为妻，不知意下如何呀？两个人听完了，这脸腾就红了，像巴掌打的一样。哎呀，还有这好事儿！两个人连忙的施礼。哎呀，老前辈，这可使不得，我二人乃粗野武夫，怎敢仰攀高门的闺秀？再说没有禀明岳元帅，这可万万的使不得。哎，二位将军不要推辞，我听说藕塘关岳元帅已将临阵招亲一条革除，二位成婚并不违反军纪呀、将来见着元帅，我和他去说，你们看怎么样？这哥两个对看了一眼，心想，两个姑娘都见着了，人也好，能为也不错，从心里乐意，可这话不好说呀、老员外一乐，二位将军身为武将者，还有什么碍口的呢？既然如此，恭敬不如从命，岳父在上，受小婿一拜。哎呀，贤婿免礼平身。贤婿啊，你们有公事在身，如果今天走了，不定哪年哪月才回来，所以我打算马上就拜堂成亲，成完亲并不扯你们的腿，你们自管走你们的，这两个姑娘还在我家。哎呀，老岳父，一切望您周全。樊瑞高兴，说完到后院和女儿一说，两个姑娘都挺乐意，准备一切，又派人到附近村庄亲戚家送信儿，男女老少都来贺喜。不一会儿，厅堂之上悬灯结彩，披红挂绿，张贴喜字儿，好不热闹。随后施权孟邦杰上前拜见了岳父，小夫妻拜天地入洞房。成亲之后，施权孟邦杰来到了客厅款待客人，然后又把牛皋在半山坡扎兵的事说了一遍。老员外说，好办，来呀，准备好酒好菜，送到营中犒赏军兵。牛皋一看这酒菜，他乐了，怪不得这俩小子半天也没回来，娶上媳妇儿了。哎呀，这可不错，这是大喜事。到了第二天，施权孟邦杰来见牛皋。牛皋说，你们两个留下先住几天，我们先奔天敌。施权说，那可不行，哪能因私误公呢，我们也走。就这样，两人辞别了岳父和妻子，登城暂路。虽然说小夫妻样儿新婚，恋恋不舍，还是以国事为重。他们领兵押解粮草车，直到藕塘关下。这个时候 太阳快落山了，再不能往前走了，因为前边就是大王粘寒的营盘，过不去了。
1: 牛皋把众将找来商量，诸位，我们粮草车过不去啊，前边是番兵的营盘挡住了去路，所以咱们得派个人闯营报号，见着岳元帅请令定夺。
0: 大家说好，那么谁去合适呢？要能够马踏敌营，确实得有个万夫不挡之勇的将官才行。
1: 施权一拍胸脯，我去。
0: 牛皋说还真行，不过一个人人单势孤，谁还去？
1: 张宪说我也去，咱们两个去吧。牛皋说你可多加注意啊，千斤的担子担在你们身上，能冲则冲，不要在里边乱战，听着没有？俩说好，你放心吧。两人吃饱喝得了，整盔正甲，把马的肚带啪啪啪紧了三紧，随后上马提兵刃，是直奔番营。离着营盘不太远了，番兵高喊：“哎，小南蛮，不要往前走了，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两人哪听这个呢？张宪一摆虎头攒金枪，施权一摆方田化杆戟，两脚一踹蹬，磕膝盖一碰飞虎战，战马如飞，一马当先的冲过去了。这时候，番营之内梆子一响，剑似飞蝗一样，两人摆动兵刃，搏打凋零，上护其身，下护其马，等冲到近前，弓箭手使不上了。番兵汪汪一声往下一拜，两个人来到了营门，挑开鹿角压叉，马跳战壕，冲到番营里。这是沾上死挨上亡，身上的征袍都染红了，杀出一条血路。有人报告大王詹憨：“王家千岁了不得了，小南蛮马踏连营。”詹憨一听火冒三丈：“来呀，点炮出兵！”霎时间亮开队伍，截杀施权、张宪。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7: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 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0: 施权张宪闯营报号，要到藕塘关去见岳飞。他们这一闯营，大郎主詹憨得了信儿了，立刻亮队接杀。等他把人马聚齐了，那施权张宪早过去了，已经是马踏翻营来到城下。守城的军卒早看见了，有人报告给岳飞。岳飞来到了城头观看，一看闯营报号的是施权，另外一员小将不认识，当时是又惊又喜，命令开棺落锁，放两人进来。到了城里，岳飞下城迎接，施将军辛苦了，盼你盼的眼睛都望穿了，城中快断粮了，军兵每天才吃半斤粮，粮草是否运来？元帅，全运到了，在城外呢，就是进不来。另外这几天战事如何？岳飞打了个嗨声，哎，很不利呀。你现在怎么样啊？我们这回出去可大获全胜，还收了几员将官呢。这位和我一起闯营的，就是张所大帅之孙子，叫张宪，特到前敌报效。元帅，望您收下吧。张宪连忙过来行礼，岳元帅您好。岳飞一看这小孩长得威武英俊，从心里喜爱，方才能够闯连营，就知道是员虎将。小将军免礼平身，望将军多立战功，精忠报国。是。随后又和施权说，施将军呐、你押运粮草为何今日才到？你可知误了日期了？元帅，末将知罪，是因为途中遇见山大王，把我粮草车抢走了，多亏张宪等人收服了山大王，把粮要下来，故此过来。您看看怎么去接我们一下，免得在中途有变。哦，原来如此，施将军功劳不小啊。好，所有之人皆记大功一件。元帅，还有一件事儿，末将和孟邦杰在樊庄收下了樊瑞总兵两个女儿为妻，没有禀明元帅，罪该万死。岳飞一乐，哎，施将军，我已经免去临阵收妻死罪这一项，将军何罪之有？我该给你道喜呀，多谢元帅。元帅呀，人马粮草已到，因为藩营把守很严，不敢莽撞从事，如何进城请元帅定夺。岳飞听完点了点头，他又想了又想，心中合计，现在外边来了不少绿林的英雄，他们刚来乍到，锐不可挡，城中也要断粮了，军兵将官憋足劲儿打一场，来个破釜沉舟。詹憨呢，打了两次胜仗，性高气傲，常言说得好，骄兵必败，不如趁今夜来个里应外合，踏平翻营。就这么办。施权张宪，末将在。你们二位还得辛苦一趟，给牛皋送个信儿，今夜三更天，三声信炮为令，咱们里应外合，直取金兵敌营，来个一举成功。末将遵令。慢，只是你们两个刚闯完连营，刚过来又回去，未免太辛苦了。张宪一乐，哎，这不算什么，这不像闹着玩一样吗？可就得弄点吃的，再喂喂马，咱就起身。因为天快黑了，马上得回去，所以就在城下守城千总的小房里饱餐战饭，战马未得了，两个人冲着岳飞一柄手，元帅 静听佳音。

两人到了外边，搬鞍认凳，乘筏坐骑，开棺落锁，二人一马趟翻，就二次马踏连营，翻兵就乱了。哥哥兄弟啊，了不得了，闯营两个祖宗又回来啦。翻兵如同惊弓之鸟，两人如同猛虎下山，战马好似蛟龙出海，是势不可挡。詹韩刚才亮队没堵着人，刚回帅帐坐下，他以为天黑了，不能有什么事儿了，盔甲也都摘下来了，刚坐下喝口水，外边进来人报，骑兵王家千岁得知闯营的又回来了。詹韩就知道不好，来呀，快亮队。童贤文郎的小肚子上随后阴阳把一合，嗨，给我下去吧，扑通把他挑在了马下，反手一枪要了童贤文郎的性命。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铁仙文郎一看哥哥死了，心如刀扎的一样啊，当时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催马抡刀往上就闯。好啊，小南蛮，拿命来呀、啊、说完奔着张宪劈来。张宪一闪身刚想进招，就听孟邦杰喊，哎，这一阵是我的喽，你歇会儿吧。张宪拨马闪出圈外，孟邦杰轮着双斧子来到铁仙文郎的马前。铁仙文郎此时眼珠都红了，力劈华山，够奔孟邦杰的头顶劈来。孟邦杰双斧子一较劲，喊了一声开，啪！孟邦杰多大力气呀、啊、双膀有千斤的力量，这刀碰斧子一声的巨响，震得人耳朵都铮铮直响啊！这口刀日当时就飞了。随后孟邦杰一斧子够奔这小子的太阳穴劈来，还招家伙，呜咔！铁仙文郎的死尸当时摔在了马下，两个将官一死，翻兵就乱了。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啊、将官一死，当兵的没主心骨了，哥哥兄弟快跑啊。牛皋把双锏在空中一举，来呀、啊、三军儿郎冲。说完一马当先，杀的翻兵是落花流水。再说詹韩领队亮兵是正遇上岳飞，岳飞说，詹韩，今晚上我就要大破你的军营，你赶快下马投降吧。詹韩一阵的怪笑，嘿嘿，岳飞耶，你城里粮草都没了，还能折腾几天呢？小儿赵构昏庸无道，你给他卖什么命？投降我们大金国，最少弄个侯爵王位，不听劝，你就是死期临头。岳飞微微的冷笑，詹韩，你是我手下的残兵败将，你忘了在八盘山我800越界兵破你10万人马，何况今日？看枪！说完力拳神矛扑棱来个金鸡乱点头，直奔张韩的梗嗓和两肩。詹韩头次和岳飞正式交手啊，他也不知道岳飞有多大的本领，用左手链子锤单锤往外一颗大枪，右手的链子锤直奔岳飞的太阳穴打来，呜！岳飞一看，耶呵，这小子还有两下子，忙用大枪的鎏金挡，叭的往外一颗锤，两人马打攀环是站在了一起。岳飞边打边想，詹韩这家伙真有两下子，在我马前能走上三合的将官都少啊。詹韩呢，从心里佩服岳飞，岳飞腕子有劲儿，枪法快，扎得猛，也就是自己呀、啊、换别人完了。两个人边打边想，是格外的小心。忽然岳飞拨马便走，就听着扑通的一声来个马失前蹄，战马的前腿跪下了，岳飞好悬从马上被周

下去，张开一看，哎呀，这可是天助我成功啊！该找你的马不行，趁这机会，我不要你命，等待何时？他往前一催战马，大锤直奔岳飞的头顶砸来，锤已经快到了，猛然间岳飞在马上一回身，扑棱一抖大枪，奔着詹憨的前心扎来。这招叫卧马回身枪，那是百发百中啊！詹憨再想躲躲不了了，吓得他一闭眼睛往旁一闪身，躲得稍微慢了一点，在他左肋下大枪砰就扎下去了。岳飞的腕子一翻个往下一带，刺啦的一声，战袍撕开，多亏这个家伙穿了三层的铠甲，不然这一下就完蛋了。就是这样，大枪的倒须钩一下子就给划开一尺多长的口子，血刷就下来了。詹憨吓得魂都飞了，拨马就跑。众将呼啦一下子往上拥上来，是一鼓作气，大金国的兵被杀死的、踩死的、撞死的，死伤无数啊，心眼儿。

0: 员将官一律封为统制，随营停调，加紧练兵，准备北过黄河去抓金乌珠，然后兵奔黄龙府迎请二圣还朝。再说大王詹憨带领残兵败将逃往河间府，慌慌如惊弓之鸟，茫茫如漏网之鱼，一路上恨爹娘少生两条腿，玩命的往北退。路上经常遇见各地的义军相拥堵截，等他逃到河间府，只剩下几千人了。詹憨见了金乌珠是大哭啊：“兄弟呀，越南蛮实在厉害，我带去的兵将几乎全军覆没，死了铜钱文郎、铁钱文郎，我和他交手又被他挑了一枪，我是两世为人呐。玉帝，你一定要抓住越南蛮，给我报仇雪恨。”金乌珠见哥哥眼窝塌陷，伤势很重，真心疼。王兄，别哭了，胜败乃君家常事，不要过度伤心，好好休息，养伤去吧。你可替我报仇啊！哎，我已有破宋兵抓岳飞的良策，很快就给你报仇。宋朝的江山伸手可得。
1: 好吧，
0: 大王詹憨下去养伤不提，金乌珠一方面派出细作打探岳飞的军机战情，另一方面写好800里加急折报送往黄龙府，交给他皇叔完颜吴乞买，要求火速征兵，又带封书信给他妻子，叫他两个儿子到前敌立功。他两个儿子一个叫金蝉子，一个叫银蝉子，全在黄龙府城外50里一座喇嘛庙跟老喇嘛活佛学艺，能为出众，武艺超群，叫下山到前敌来开仗。没有几个月，北郭派来了援兵，老郎主完颜吴乞买派自己的兄弟完颜阿骨龙御驾亲征，并在北国六国三川九沟一十八寨108帮挑出了精兵良将，这些人全是20多岁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他们全是身强力壮、善于摔跤、打交手战的人，通过训练派往中原，即是50万人马。先锋官就是金乌珠的俩儿子金蝉子、银蝉子，哥两个一个是拔楞紫金锤，一个是使亮银锤，那是万夫不挡之勇啊！两人不但力气大，又跟老喇嘛活佛学艺10年，马上部下长拳短打无一不精，年纪又好，刚出世，士气正旺，又有北国带来的4杰8猛都督平长战将几百员，领50万的人马浩浩荡荡来到河间府。有人一报告金五珠，金五珠乐坏了，吩咐先扎下营盘，然后见皇叔完颜阿骨龙和自己的儿子金蝉子、银蝉子

0: 明天在这家，明天在那家，能换来换去的那种。
1: 那不行，那个咱们不能要。
0: 然后就是要专一。要有责任心。要善良。
1: 好，
0: 孝顺。
1: 好，说了那么多，想问一下姑娘啊，毕业之后咱们谈过恋爱吗？
0: 没怎么谈过。
1: 没怎么谈过，你那这几年你都干嘛了？
0: 是的，
1: 专门是专精进技能了，工作技能了，是吧？
0: 对。
1: 你看啊，
0: 我也在考嘛，想考证什么的。
1: 我猜啊，可能恋爱谈的比较少，但是呢，我们对于未来的想象其实还比较多的。因为我们自己的家庭原生家庭和睦，个人独立，然后这个有上进心，所以呢，我们对别人的要求，对未来的他的要求呢，也会比较严格。比如说啊，这个原生家庭和睦啦，稳定啦，然后顾家、积极、乐观、善良等等等等的这些啊，专一啊，有责任心，这些姑娘，你说咱们光是给出要求，具体到。这个人是不是我们想要的人，他能够对应其中的几项，是全对应上了，哇，捡到宝了，还是说这个人什么都好，怎么就啊这个缺点责任心呢，怎么就不太乐观呢，对吧？这个都是要靠人相处。所以咱们才在家里，这个男朋友是不会掉下来的。就算是七大姑八大姨给我们介绍，我们也是要走出门去见的，哪怕这个约会我们再难，我们也要迈出这一步。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舒适区，你的家就是你现在最大的身心的舒适区。你必须得迈出来。
0: 对，
1: 不迈出来家人焦虑，天天看着你，哪怕你在家里待得安安静静那么安全，家里人其实还是想把你推出来的，因为毕竟你不能一辈子在父母面前当孩子。当然除非你们自己达成一种共识，非常和谐啊，大部分人还是要有自己的小天地，哪怕他不婚不育，但是不恋，但是他有自己的一个空间。他才能真正的实现那种精神上的一个独立，是吧？你毕竟在家里父母做饭照顾你的生活，对吧？你也不能说啊，你们只能这个管我生活，不要问我，那也说不过去哈。既然我们选择了这种生活，那我们朝着自己的幸福就要迈出这个舒适区，每个星期出去约会那么一两次，哪怕回来挺耗神的，毕竟我们就知道了哪些人不适合我们，我们下一次我们就跟介绍人说不要给我介绍这种了，我不能接受，对吧？就从我们的未来幸福可能性里减掉了一个，其实就意味着增加了别的可能性，对吧？我需要什么，我一定要强调一个年龄啊，我一定要强调一个这个，
2: 希望对方能更开朗外向一点吧。毕竟我算是比较，我个人来说也不算特别沉默吧，
1: 就是超稳定的那种人。
2: 只能说熟悉之后可能热情一点。但是在熟悉之前可能比较内向吧。希望对方能外向一点，活泼一点。
1: 好。好嘞，
2: 其他方面倒没什么要求。
1: 总归再多也是要见真实的活色生香的人，对吧？多多的去见人，不要太再宅下去了，好吧，小伙子。
2: 好的。
1: 因为我们现在毕竟还有年龄优势，还有大把的选择的机会，所以我们走出我们的舒适区，到自然当中，到生活中去认识、结识真实的异性，好吗？
2: 好的，好的。
1: 一切皆有可能啊！祝你快乐，也祝你幸福。再见。
2: 再见。
1: 以上就是我们打进热线的两位单身的嘉宾5223521515，今天的幸福情缘就到这里了。我是子君，让我们锁定收听稍后的幸福时光，我们再见。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30层彩，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女的也有，就说出这种感觉来。其实你有没有觉得啊，近两年吧，两三年以来，日本第一代独身主义者后悔不婚这个新闻频频地登上了热搜。我看过这个新闻啊，新闻里面有年过六旬无依无靠的，有人只能够靠盗窃去监狱养老，还有一批日本老人重新考虑婚姻，繁荣了当地的老年相亲市场。据有关的调查显示，我们中国呢，中国终身不婚不育的比例不足1%。那有一些呢，说实话，单身的朋友啊，他们进入到了老年的这个独身，进入到了老年的中国女性，其中呢有一些特例，有的人70多岁了，终身没有谈过恋爱，如今呢独居100平的房子，过得非常的自洽，有的人靠卖房的钱养老，所有的存款只够活到75岁，也有人呢晚年离了婚，无儿无女，独自隐居小镇，65岁开始创业。独身步入到了老年，怎么样才能算过得不错呢？那调查中的这3个女性，她们无一例外地提到了前提条件，除了物质基础之外，强大的内核和社会的密切连接缺一不可。所以呢，今天接下来的幸福时光当中，子君要跟你聊一聊来自于第一代独身主义者的忠告，没有那3个条件，不建议你独身。

第三位大数据当中的这位独身女性呢，叫梁姐，71岁，现居于杭州，还是用第一人称的方式来描述一下她自己的生活啊。梁姐说，我是香港人，之前有过一段20多年的婚姻，但是没有孩子。52岁的时候，我选择离婚，自己一个人进入老年生活。有一件蛮好笑的事情，前两年我回香港领一个回乡证填表格的时候，有一栏是家庭状况，要填父母的名字、配偶、子女。我盯着表格看了好久，心想太省事儿了，我竟然什么都不用填了。那是我第一次清晰地认识到，从此就是孤身上路了，好像一个孤独老人了。说实话，那一瞬间心情是有点复杂和沉重的，不过很快就调整过来了，因为这几年我一个人经历了很多，我有一个人生活的信念，不觉得孤单。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从小到大都受宠，我觉得我前夫也像是爸爸一样，会做我喜欢的菜，关心我。但是慢慢的，他变得像儿子一样了，我必须学着怎么样做一个好太太，买了菜谱学做菜做家务。他经常忙工作回来晚，有时候甚至不回来吃饭。我常常看着饭菜慢慢变凉，觉得自己特别的委屈可怜。有一次他跟我说，你该怎样就怎样啊，你就做你自己好了。那一刻我好像突然被点醒了，以前的我什么样啊，喜欢去看画展，去博物馆，喜欢去欧洲旅行，那才是我呀。其实一直到40岁，我的人生都是按部就班，很平顺的。那个时候非常的奢侈，每个月赚的钱几乎全花在了买古董首饰和名牌上，一个月买衣服的钱几乎就要10000多。但是人生是很荒唐的，有一次家里没人，进了小偷，这些东西全都被洗劫一空，包括我奶奶留给我的首饰。1999年我失业，老公创业失败，我一下子两手空空，人生到了最低谷。2003年我负债来了上海，给朋友的生意帮帮忙，因为异地我也不愿意经常的回港。过了几年我主动提出离婚，那个时候我已经52岁了。自此我就很清晰了，未来肯定要独自一个人走完人生路，不再需要伴侣了。我可没想到一个人的

老年生活如此美好。在上海那几年，我认识了一个打太极的老师，每天很规律地跟着他练习，感受着我的身体呼吸，不用纠结另一半几点回家，两个人为什么不愉快，就做眼前的事情。后来我想起我手头有一些淘回来的老瓷器，就租下了一个铺面，月租9000元，卖些古董。经营了差不多2年，我的一个朋友邀请我去帮他管理老房子的物业。2018年，那个朋友投资，我作为合伙人在杭州桐庐又开了一家民宿，开始了隐居大山的生活。我只请了3个阿姨过去帮我，我不是去赚大钱的，可以说几乎没收入，每个月只有5000元左右的生活补贴。到目前为止，我几乎没有存款，也买不起楼房，因为那里的房租一年才3000多，每天吃的都是我们自己种的菜，花不了什么钱。我现在对物质、对名牌完全没兴�趣，我身上的 T 恤已经穿了10几年了。我一个人住在一栋80年代的2层小楼里，摆着古桌家具，我还养了2只猫。每天早上7点半起床就去民宿打扫，然后空闲时去山里打太极。周围是大片的农田，树林里是小鸟的叫声、河流声，夕阳的余晖洒下来，实在是太美好了。我觉得那个时候人好像就回到了自己的根，已经不需要添加更多的东西了。我想去世了也就埋在这里吧。人特别纯粹地来到这个世界，再干干净净、无牵无挂地离开就好。村子里也有很多的新村民，他们大多是90后，在这里开了工作室。有个小伙子，我几乎是看着他在这里成家立业的。我也常常带着我的客人去跟这些手艺人学习，体验制香、葫芦烙画、剪纸、茶道等等，生活特别有意思。在民宿，我也碰到了太多有趣的人。比如说有一对60多岁退休的夫妻，他们聊到自己未来想要抱团养老或者做康养事业。还有一个90后的女孩，今年32岁，有一天她打电话给我，说自己结婚没多久，想在事业上再进步一下，不想现在要孩子，但是又单身，又担心现在不生以后生不了了，很迷茫。我说人生是无法预知的，这是一个家庭问题，你要和你老公商量，也不能完全从个人出发，无论怎么决定，两个人要达成共识，而且要对选择负责任。其实听起来我的观念是保守的，可其实我一直是这样的，我就觉得男人嘛是家庭的顶梁柱，所以我也是因为经历了婚姻才能知道，慢慢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许有些人很早就知道了，有些人一定要经历了才知道。我现在刷视频，总是看到一些很年轻的人，他们总是宣称我喜欢怎样怎样就怎样，合得来就结婚，合不来就离，出发点就只有我。千人千面吧，有些人适合有个伴侣，有些人适合一个人，不要一上来就说自己喜欢什么，而是要先认清楚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再去做决定。你对自己有信心和把握，关注当下，那你就不会太空虚。至于未来怎样，焦虑是没用的。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太在意别人怎么看待自己了。我之前一直在有买保险，前2年彻底取消了，我觉得没必要，我也不去体检。最近一次还是在10年前，我发现尿酸有点高，一般就吃些中药调理，因为我觉得你的身体你自己最清楚，真的得癌了，我肯定也不会花时间在医院里。现在我除了白天比较困，身体没什么毛病，我还是会大口吃肉，平时喝点小酒。提到人对爱与被爱的需求，那是肯定的，我现在没什么生理需求。至于心理层面，我有很多香港来的朋友，他们在上海工作，我们也会常常见面。说到底，我觉得不能把幸福寄托到一个人的身上，这种爱是不可靠的。爱是对自己的爱，对生活的爱，然后才能爱一个人真的获得幸福。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关于独身女性的一个采访的案例当中的，分别听到了2个姐姐的心声，她们同属于第一代独身主义者的忠告，没有那些条件，她们也不建议你独身。至于是哪些条件呢？的确，就像最后一个姐姐说的啊，因人而异，你应该有自己的一个标准，究竟适不适合，究竟要走哪条路，

0: 还是要看自己是谁，然后做出生活选择，没有完全正确的相对的生活选择。好了，今天就跟你啰嗦到这里啦，我是子君，感谢收听今天的幸福时光，当然包括幸福情缘，明天一并请早52235215，我们下次见。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30层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16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

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0: 从亲子关系到未来规划，全方位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无论你是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都能在这里收获宝贵的教育智慧。让我们一起在专业的指导下，培养出更优秀的孩子。
1: 错一步，孩子被耽误。未来树专注小初高教育，定向录取强基辅导，帮孩子升学规划，助孩子学科提分，为孩子心理护航，负责升学赛道的起点到终点，专业规划才能避免无效内卷。
2: 这个张老师刚才完全准确地预测到了杨六六啊，这个他家是初二，所以他要问您特长生报名是什么条件，特长生报考的条件。
3: 你先点亮粉丝灯牌，
2: 点亮嘞，
3: 然后粉丝等级升到12级，
2: 嗯，
3: 你什么都不要烦，我得安排的一一当当的，
2: 嗯嗯
3: 啊。至于你的特长生需要要什么条件，当然你现在做准备是应该的，
2: 对，
3: 好吗？啊，我的助理马上跟你联系，把详细的各个学校的都可以发给你看一下，好吗？啊。
2: 好，看消息啊，杨六六等跟我们的助理的老师联系一下啊。这个棉花糖576联合体一中实验建议哪个学校？我家体育才38，
3: 附金一。
2: 啊，非常好，
3: 简单明了。
2: 好，这个嘿嘿，老师想问一下，今年就升初三了，但他的字贼丑。
3: 嗯，
2: 暑假给他报个练字课有必要吗？
3: 嗯，没有。你先告诉我你是哪个初中的，好吧？
2: 啊，对对，
3: 先告诉我你是哪个初中的啊？
2: 李兰梅说升级喽。
3: 嗯，
2: 李兰梅升到多少级？我来看一下。
3: 小胖妹点亮粉丝灯牌啊！点亮粉丝灯牌，大家把灯牌亮一下啊！
2: 对，灯牌亮一下啊！
3: 包括那个 ZR 嘿嘿嘿，你把灯牌亮起来啊！
2: 50中
3: 啊，
2: 50中亮了。
3: 好的，
2: 50中。
3: 好的，我告诉你啊，练吧。因为50中的作业并不多，
2: 对，
3: 你不给他练字呢，他可能时间也就浪费蹉跎掉了。
2: 是的，是的，
3: 好吧，练一下吧，练一下吧。即便练了，可能他到真正写作业的时候也不一定会写得多认真。
2: 好，
3: 但是他起码保证考试的时候认真写吧。
2: 好，爱猫咪说，张老师，河西外国语高中怎么样？
3: 河外啊。看我的表情。
2: 好，你这个。小胖妹变瘦记啊，说给你发信息了，给他回复一下。
3: 先把灯牌亮起来吧，小胖妹。
2: 好吧。
3: 黄色的小星星，花1毛钱送个粉丝的麦。
2: 好，星宇说赶紧练字哦，未来高考作文字非常的重要。
3: 对呀，是的呀。
2: 国立成说现在初二江宁特长生报考条件是多少？
3: 好的，我让我的助理跟你联系，好吗？
2: 好
3: 啊。星宇，好久不见了，欢迎。
2: 好，李兰梅讲说，张老师，我家老二今年上初中，成绩还可以，一中和南师江宁，以后选哪个？
3: 哎，你是问的是初中选哪一个
2: 啊？不，哎，对哦，是成绩还可以，一中和南师江宁选哪个？是问的初中还是问高中？
3: 这两个是一个是公办，一个是民办。
2: 对，
3: 你是问的是初中还是高
2: 中？他说他今年上初中啊，成绩还可以，他就肯定是，我估计是问一中和南师江宁。就初中选哪个？
3: 那肯定是上一中喽。
2: 对吧？好，大宝甜妈炒豆芽啊，大家都点亮灯牌啊。但是那个炒豆芽可以讲说，你的这个表情太传神了，对，跟笑声爽朗的不得了。
3: 表情传神的同时，你们肯定已经体会到我想要表达的意思和精髓了。
2: 对，李兰梅说是初中啊。好，爱猫咪说我家一摩罗考的分数不太理想，想找一个哪怕花钱都想给他上的高中。
3: 那你这样吧，爱猫咪，你跟我的助理联系一下吧。
2: 对对对，
3: 好吧，跟助理联系一下吧。
2: 说他家娃儿一心想上高中，
3: 啊，行，
2: 高考路线。
3: 可以，你跟我的助理联系一下吧。好吧，
2: 还是
3: 你爱猫咪是不是小妖的同事啊？是不是小妖的同事？
2: 对吧？但是有这个孩子有这个想法还是
3: 我们要支持，
2: 哎，支持的很好的，对吧？啊，好的不得了啊！
3: 对，
2: 好，那么我们这个间隙呢，跟大家讲，哎，今天晚上直播
3: 不
2: 啊，7点半到8点之间，注意收看中高考规划张老师的这个
3: 那你这样，那个助理跟爱猫咪联系一下，然后这个可以给他做一个规划，好吧？
2: 好，
3: 助理联系一下。
2: 好，然后就是今天晚上呢，张老师7点半到8点之间呢也会直播的啊。我今天秋赛也不看，我来看你直播。
3: 真的，好的，就这么说了啊。
2: 对吧？
3: 大宝甜妈点一下粉丝灯牌好吗？谢谢你。
2: 好。什么？

0: 咋？
1: 哦，小梦小胖妹变色计说好久没有刷到张老师了，原来跑到江苏电视台了。是江苏广播电台。
0: 对啊，
1: 哎，江苏广播，
0: 江苏广电，
1: 哎，江苏广电，江苏广播电台啊，但是很快张老师可能要去江苏电视台了。
0: 哎，对，是的，你说对了，
1: 对吧？吴丽娜来了，
0: 嗯，是的，而且我们就是我也是值得就是小炫耀一下啊，非常高兴，
1: 是
0: 南京本地的各大官媒也比较认可张老师，
1: 对对对，
0: 我也很感谢大家的支持啊。目前像扬子晚报，省广电、市广电。
1: 都
0: 认
1: 一谈，哎呀呀呀呀，
0: 都知道。
1: 对，我证明啊，我到集团难得去开个会
0: 啊，
1: 这个从食堂出来的时候，全是碰头。哎，你现在跟张老师组节目啊？乖乖，你这个跟南京这个教育规划头部的老师组节目，蛮厉害的吧？然后后面领导的话就是，妈，我们家儿子明年初再来，到时候找你啊。哦，好的，好的。好的，
0: 反正我也很感谢大家吧，很感谢大家陪。
1: 就是我就是按照我们的讲法，就是比如说我们接一个热线，等同于有500个人啊。
0: 啊，对。
1: 那天早上有6个人问我。
0: 啊，哦，在哪？
1: 瞬间3000。
0: 哦，天哪，太厉害了。
1: 啊，对啊。
0: 嗯，
1: 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提醒大家几个事情要了解一下啊。5月16号家长沙龙日期不变了。啊，5月16号家长沙龙日期不变了，赶快报名登记啊！咨询点这里，5月17、5月31，招商银行中考不焦虑的讲座可以报名参加。咨询点这里，点击一下5月23号，我们的五台山祈福如愿之旅依然在报名当中，你也可以赶快抓紧时间来点击一下，张老师亲自带队。好的，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晚上的7点半到8点之间，请您记住我们的。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这个抖音号，张老师呢也要进行直播。那同时场外的热线是1306250-1182，1306250-1182。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朋友们，再见。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北京时间18点整。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30层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0: 孩子不补了。嗯，我保证以后每个月都过来，我把钱手对手的交给你妈，不让你姐知道，好吧？
1: 哎，谢谢。你叫什么名？
0: 我叫周炳坤。
1: 我叫郑光明。
0: 光明。
1: 炳坤，叔还是哥？
0: 我比涂志强小几岁。
1: 炳坤哥。

0: 回来了，进鸡了吗？
1: 是。
0: 啊，坤儿啊，爸刚才问过邮递员了，他说呀，你爸那封信10天就能到了。哎呀，好啊，要是10天到，哎，你爸能回来，你哥也能回来，你姐和你姐夫再回来，说不准你哥还能领着冬梅回来。那咱家这人就齐了。哎呀，那这要都回来怎么住啊？这
1: 那就女的睡里边，男的睡外边呗。
2: 他不再由于自己是光字片的青年而自我同情了，他心里又一次因为别人的命运而暗自忧伤，并且有种叫做相思的情愫纠缠住了他。
0: 哎呀，妈妈就得多腌一点菜了，腌那么少也不够吃啊。下

0: 有，下班了。
1: 哎，下班了，
0: 辛苦啊。收了。
1: 哎，收了。收了，赵师傅。
0: 哎。
2: 不是，师傅，你咋没走呢？
3: 没走。
2: 我给你找那卡车没赶上啊。
3: 赶上了。不想走。
2: 那你不走了？
3: 走。我先去贵州。
2: 哦，先去看看女儿。
3: 严格的说是看女婿。
2: 看她干啥呀？
3: 看看，如果她是个好人，这事儿就过去了。
2: 过了？那你认她当女婿？
3: 嗯，如果没问题啊，带着她还有女儿回家过年。
4: 老伴在家盼着呢。
3: 你啥意思？
2: 我就是觉得。

0: 他勾引一个比自己小这么多的女孩。
1: 不是，师傅，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事儿他也不好说，得眼见为实。
2: 我请的假没请下来，让我来送您。
3: 哎呀，他也真是，大家都挺忙的，送什么送？
2: 哎，您女儿那地儿可不好走，给您画的地图带上了
3: 吗？都带着呢。哎呀，成吧。
2: 还行。女孩都装了些啥？
3: 装了些啥？哎，20斤面粉，5块腊肉，3双胶鞋，还有6条肥皂。
2: 肥皂3个月才发1块，您就能攒足6套。嘿嘿。
3: 现在知道我为什么总想着去打扫澡堂了吧？啊，
4: 哎，就走了
3: 啊，回来见。啊，这段时间辛苦你们。我呀，到澡堂子就是为了收集你们这号人甩掉的那些肥皂小尾巴，回去以后转成肥皂球，每年能省好几块肥皂呢。我这是攒了3年的腊肉嘛，我是跟村民买的，村民跟我很熟了。
2: 编草鞋的本事也是跟他学的吧？
3: 要不我怎么这回能省了3双胶鞋？领导给我特批，让我在咱们食堂买的面粉。我那姑娘啊，从小胃就不好，吃面呢总比吃米强。可是我听说贵州那地方，他不种小麦
2: 呀。您真是个好父亲啊！
3: 哎呀，还不一定呢。我们家这3个孩子，我最疼的就是我这姑娘啊。聪明啊，漂亮，可是你说他要不学好啊，跟着坏人混，我该怎么办呢？国有国法，家有家规。
1: 哎，我来吧。
2: 哎，不用，不吃。
3: 行了，就到这吧，你回去吧，别再送
2: 了。没事。

光哥。

0: 往这看，往这看。
1: 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啊，意味着我们以后干活再也不用开窗，再也不用享受胸前汗加蒸，背后冷风吹，加油厂出榨工的特殊待遇了。
0: 感受一下，感觉咋样？
2: 这啥？劲儿大呀！啊，
1: 只是个劲儿大。你刚来还不了解，这里夏天比冬天还难挨，分分钟大汗淋漓。有这个东西啊，在头顶吹，肯定好过多了。
3: 领导们良心发现啊，终于体会到咱们的不容易了。
1: 哎呀，要是早有这么点铁心心，老谢也不至于得风湿性心脏病了。
2: 国际歌里怎么说呢？幸福啊，得靠咱们自己，从来没什么救世主，得靠自己，别指望什么领导。
1: 牢骚太盛，房藏乱打。
2: 不是牢骚，就这么点事儿，咱早不敢解决呢。
1: 但总比不解决好。
2: 那对于老谢那种生了病的老工人，好吗？他们一天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纸，哎，怪不得报纸不那么溜呢。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一手要抓革命，一手要促生产，要保证革命和生产两不。哎，
0: 你这像，
4: 像像谁呀？像我是不是？厂领导。

0: 就我一个女同志，你说吧，别总让别人替你说，你刚才学的是谁？
1: 没谁。
0: 这我可得批评你了，小赵，做人行事要敢做敢当，否则往轻了说是心理素质问题，往深了说是道德品质问题，得改。男人嘛，敢做敢当第一位，记住了。

0: 上班时间到了不赶紧干活，聊大天议论领导。
1: 等会儿，听我把话说完。
0: 整天坐办公室喝茶看报，我们整天坐办公室喝茶看报，你们这些电风扇啊传送带天上掉下来的，这是我到处求人低三下四说好话没花厂里一分钱争取来的，而且怕耽误生产，用的是星期天你们休息的时间，我亲自盯着安装的。你们有你们的辛苦，领导有领导的不易，相互了解相互理解才能上下一心把工作做好。都听明白了？
2: 听明白了。明白了。
0: 介绍一下新来的工友。工斌，高中刚毕业，长进部聋哑学校毕业的，简单的能说两句，但是听力一点没有，后天性耳聋，你们要好好带带他。好像还有话没说完，这样今天下班后你们谁都不许走，就在这儿等我。
3: 这个厂长都得让他三分。
4: 是啊，得罪谁不好得罪他。
5: 我觉得老太太挺好的。
0: 记住，要么叫曲书记，要么叫曲同志，老曲也行，就是不能叫老太太。人前背后都不行。
5: 他多大？52吧。
4: 53吧。
5: 那还不是老太太。哎，你们把衣服换了吧。
6: 把衣服换了。换衣服。找空箱子啊。
5: 你说怎么把他翻过来的？也听不见，长得跟小鸡似的，这不童工吗？
4: 缺德，
6: 缺八辈子德。
5: 哎，你说他晚上找咱们什么情况？
4: 什么情况？最好的情况就是帮他家干点私活啥的。他改善了咱们劳动环境，降低了咱们劳动强度，咱们干点活这不应该的吗？
5: 说最坏的情况。
7: 最坏还用说呀？继续骂，继续训呗。
5: 你觉得老太太不是那人去？
4: 书记，
6: 生癌症，生癌症啊！
8: 还有什么有病？
6: 听说你们超过徐二哥，
8: 还有什么
6: 有病啊？还有，
8: 我去。
4: 徐书记，来，徐书记，
0: 你们这下班都挺准时啊。
9: 我们上班更准时，经常提前。今天是极偶然的一次例外，
4: 看到徐书记给我们安装的新设备，我们几个一高兴。其实出去庆祝一下。
0: 你们一高兴就说领导坏话？

0: 你们三个上车吧。
1: 自行车咋整啊？
2: 放塔子里丢不了了。

0: 铁书记，什么时候来接他们？2个小时之后。好，
1: 2个小时后，我定动毛那活呢。
2: 你们几个小子，就不能往好处想想我吗？

0: 来吧。把鞋换上。
1: 我换不了鞋。
2: 咋了？
1: 我袜子漏了。
2: 钱弄了。
1: 钱弄了。

0: 理想是成为这个房子的主人。
1: 傻呀你，
0: 咋的？娶一个落难民间高干家的姑娘，等哪天高干平凡解放了，
2: 你就草鱼跳龙门了啊？说。
3: 秉坤他们来了。

0: 周炳坤。
1: 那人马守长。
2: 马守长是你叫的吗？不叫首长也就罢了，叫个叔叔是骑马的吧？
0: 哎，没事啊，别听他的，叫啥都行。
3: 马叔，
2: 来介绍一下，我老头马守长，军事学院副院长。
0: 哎，以前是，现在不是了，靠我边站了。
2: 快归队了，都是好的信号。
0: 对对，哎，别站着呀，赶紧坐下坐下。
2: 对，
0: 周炳坤，坐这。
2: 客气什么呀，快坐坐坐。
0: 哎呀，哎，坐下坐下啊。
4: 这是我的恩人呐、
0: 啊！那天呢，我到澡堂子去泡澡，没留神摔了一跤，把腿给摔坏了。是他把我送到医院去的，又怕啊把我的腿冻坏了，脱了棉袄就给我裹上了，感动的我这差点热泪盈眶啊！
5: 哇，您的腿现在咋样啊？
0: 伤筋动骨100天，哪能快就好了呢？反正呢，现在是靠边站了，没事干。养着呗。哎，我听说你叫到他们厂子里去了，我就跟他说无论如何得把你叫来，请你吃饭，当面得感谢你。
2: 这是这么回事儿，你们两个都是借了小周的光了、
3: 啊、是。
2: 他们仨在一个班组，在我们厂最脏最累的抽渣车间。哦，小周，把你分配到抽渣车间对我有意见吧？
0: 没有，哎呀，不会的，这小周是好孩子。
2: 好孩子，知道他们背后叫我什么吗？
0: 叫啥？
2: 老太太。
0: 啊？你敢叫他老太太？你叫他走私派、反革命、牛鬼蛇神都行，可千万不能叫他老太太，那是他的软肋，一叫就跟你急。
6: 哎呦，关哎呦！
0: 哎，尝尝这个，尝尝这个，尝
2: 这个，尝尝一下哈。来来来来，鸡蛋，鸡蛋，鸡蛋，来来来，哇，来来来，吃这个，吃这个，行
6: 吗？啊，这个，这个，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6: 好，我完了，好，好，来来来来。
0: 哎呀，看见你们能吃我就高兴啊。
2: 哎，这
0: 是真喝，你看把汤喝了高兴。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

0: 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凡新进厂的男性年轻工人，一律先到出渣班锻炼3个月，之后再根据具体情况分配到哪个车间。这是由我提出来的，已经确立为厂里的一项制度了，谁都不能例外，厂进步也不能，遵守制度是原则问题。
2: 曲书记，分别对待也是原则问题，咱不能教条主义吧？
3: 教条主义害死人。
4: 同意。我觉得好干部的第一标准就是得有人性，把常进步那样的小鸡仔分到出渣车间，缺德。
1: 我缺德，没人性，是不是我一对你们好就把你们惯出毛病来了？我对你们三个好，不是因为你们有多可爱，而是因为你们干的活全场最累，而你们又干的确实不错。
5: 不是说炳坤把你们家老头救了吗？
3: 屁话！
6: 哎，徐书记，这小子喝多了，您大手大量，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7: 今天请你们来，是为了感谢小周，这是事实。可是话要说回来了，我感谢小周，我请小周一个人不就完了吗？干什么非要把你们俩请来呀？所以，老曲说的也是事实。
2: 是，我们错了。
6: 哦，错了，
8: 错了。
1: 既然你们认错了，那我也收回我刚才的气话。平心而论，你们三个确实是好同志，就冲你们愿意为厂进步跟我理论这一点，就说明我看人有眼光。你们不光工作好，还有正义感，有同情心。
2: 那也就是说，您觉得我们建议把常进步调出出渣车间这事儿是对的哈？
1: 常进步是通过我的引荐进厂的，他叔叔叫常宇怀，原来是老马的警卫员，跟我们到了吉春市，复员后在军工厂当了保卫处长。保卫处长是个得罪人的活儿，文革开始不久他就被打倒了。到他侄子常进步分配工作这会儿，哪儿哪儿都不要，有的单位嫌他耳聋，有的单位因为他叔叔是走资派。一个工厂的保卫处长，哪门子的走资派？你们说这种情况下我该不该帮他？
2: 应该。
1: 我担着政治风险，费尽口舌打消了厂里头头脑脑的顾虑，收下了他。这种情况下，我能公然违反厂里的规定，像你们一样蹬鼻子上脸？
2: 我们不是蹬鼻子上脸，就是不了解情况。
6: 不了解。
1: 我动用私人关系，利用休息时间给你们改善工作条件。你们背后说我坏话我不计较，反过头来巴巴的请你们来家吃饭，你们不念我的好也就罢了，竟说我缺德没人性，简直就是白眼狼熊孩子。
2: 曲书记，
1: 那东西还在吗？
3: 在，但是我没带，明天我肯定带了。
1: 那是鸟不是鸡。炳坤，初中都没毕业吧？
2: 啊。
1: 厂里马上要开办夜校了，教师我亲自去请，你们都要积极参加。工作上，他们是你的师傅；在文化知识上，他是你们的老师。爸爸是中学校长，妈妈是数学老师，他自己在学大学数学。哎呀，想当年我在北京人民大学进修了3年，否则仅凭资历资格

0: 我当不了省高院的庭长。我的这些情况你们还不知道吧？
1: 不知道，
2: 不知道。
3: 我知道。
0: 蔡晓光告诉你的。蔡晓光想让厂长把你分配到卫星车间，我反对。蔡晓光跟你说了吧？怪不得对我一肚子意见呢。一个年轻人，身强力壮的，非要到干活轻生的卫星车间。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你把我们家老马送到医院这件事儿，很感动，很感激。但是我思考再三，我还是决定把你分到驻扎车间，基于两点考虑：一，为工作；二，为你。你还是个孩子，好孩子。我不想你对社会、对人生有过多肤浅的认识。我希望你走正道，健康发展，好好发展，有一个好的未来。
4: 吕师傅，
5: 唐老师，你这勤收筷子呀？
4: 你千万别叫我唐老师，你应该是我师傅，你比我早进厂啊。
5: 老太太说了，你在知识文化上就是我们老师。嗨，那个唐老师，你看我能不能求你个事儿啊？啊，那个在你空的时候、不忙的时候，能不能教教我数学呀？
4: 数学我也教不了，我也是回去后晚上啊，我妈辅导我。我这不寻思着多学点呗，完以后能用上呢。
5: 我也是这么想的，技多不压身。
4: 要不这么着吧，咱俩一起，多一个人学习还能有个伴儿，你说呢？
5: 能行吗？
4: 能行，我去给我爸妈说，教书这事儿他们指定乐意。
5: 谢谢唐老师。
4: 师傅，你别叫我唐老师了，走吧咱。
5: 走吧，你家往那边走啊。
4: 那边，走
5: 走。你这骑得够快，我在后面让你半天。
6: 巩坤，小巩坤，哎哎，发的
3: 啊，加工厂待遇是挺好，一个月都发两回了。我拿，
6: 不用不用不用，这咋了？上回没理你，躲着你，生我气了？
3: 没有，
6: 没有你躲我。

0: 来了。
1: 这不新来那小子吗？川儿给他整的干啥呀？
2: 川儿可能拜他为师了。
1: 啥手事啊？
2: 徐老太太把唐阳带来那天一下班，川儿就给他跪下。
1: 不好使啊，说好就咱哥几个吃的，不好使。
2: 来，川儿，
3: 师傅，等时间长了吗？
2: 干啥？
3: 哎，你哥
1: 不好使啊，不同意。
4: 啥不？
1: 你别说话，真想说啥？给点面子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厂新来的，叫唐向阳。
2: 那我们四个发小，后来他搬走了，他俩是红星木材加工厂的，我以前单位。啊，
3: 肖国庆，
5: 孙赶超。
1: 那个，我叫李川，幸会啊。
2: 行了，
1: 走了，
2: 走了，
1: 走吧。
3: 真土了，我大脸。
2: 快点吧，冻死了。
6: 快！
7: 冰坤妈，
6: 哎呀，
7: 我来了！
6: 哎呦，我的天哪，麻溜就过来了！哎呦，我的天哪！

0: 是把全家的被子全都拆了洗了。你说你得扛到什么时候啊？
1: 姐呀，要不我敢劳你大驾呀。
2: 是你这针线活在公子片村里就没别人了。
0: 嘴不好。好，我来。
2: 哎哎呀，这针和线都在缝。
0: 好好好。哎呀，你可真能干。哎呀，要我说吧哈，那秉义都对象来了哈，你就给他弄一双新被窝
1: 啊。那不行啊，
2: 不全家人都睡在一条炕上啊，
1: 那怎么着也是高干子女，这看见的还不得给工人阶级丢人呢。
0: 呦喂呦，你瞧瞧你那个觉悟这个高度。要这么着，咱们俩那计划算是黄了。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30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

0: 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星上流。
2: 咦，是小星星啊。
3: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4: 上课啦。
5: 小嘴巴不说话。
6: 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此刻呢继续来到江苏文艺广播小星星的时刻，中午的十二点到一点钟，一个小时，我们继续陪伴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成长。各位好，我是小月姐姐。
7: 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又到了一起来成长的时间了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回听本期节目和往期节目都可以登录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大蓝鲸 APP。节目的一开始啊，咱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5月11号啊，今天这个午后的阳光还是很刺眼的啊。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已经突破了30度啊，来到31度的情况了啊。而今天的最低气温，那其实体感也是非常的舒适的。今天最低气温来到19度啊，所以说一早一晚，你出去溜溜弯啊，跑跑步啊，真不错呀。
6: 这个昨天晚上开始啊，可能有很多人在家里面有一种什么感觉了呢？就是会有那种不开空调的状态下是有一种微微发汗的感觉了。
7: 不开空调微热。开空调微冷，
6: 对，然后呢，就是尤其比如说孩子们嘛，他们的火力还是比较旺的，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早上起来可能是脑门上一摸都有一点汗津津的感觉了。
7: 对，还有这个小脖子一摸也会有点潮潮的，所以说这个时候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宝爸宝妈啊，别给孩子捂着了，这个时候千万就别捂了，
6: 就是被子再稍微换薄一点点，就是空调呢，我觉得根据各家的情况，比如说现在呢还不是那么的热的情况下呢，就可以再忍一忍，因为毕竟后面的话呢，这真正的高温还有一段时间。
7: 对，因为孩子的这个体温感知程度跟成人不一样。
6: 对，
7: 这个孩子怕什么？孩子怕热。孩子不怕冷啊。这个是这个，我记得是当时我女儿出生的时候，这个医生跟我说的。这个回家你一定好照顾你女儿，这个不能以为这个家长觉得冷就是冷。孩子动一动没事儿。
6: 没错，
7: 别热着。
6: 对，然后呢，还有的时候小的时候呢，这个医生会告诉你啊，就是孩子的穿着要根据谁的这个穿着来呢？就是根据爸爸的穿着来，其实是比较适应的。就是爸爸觉得热了，他穿短袖，你就要给孩子穿短袖了。
7: 对。
6: 然后呢，爸爸如果觉得冷了，那孩子可能这个差不多就快冷了。
7: 就是因为你说这个，可能男士的这个火力更旺一些。
6: 对，是的。所以呢，这个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温度呢有点在攀升，我会发现身边有很多人对于这个温度的适应啊，就不是特别的好，就会有感冒的情况出现。
7: 要因人而异。你比如说家里是一个小女孩，我觉得你跟爸爸来行。如果家里还是个小男孩，你要比爸爸的还少一点。
6: 还对，就是，说的没错啊，确实是这样。而且呢，现在啊，就是你走进到校园当中啊，尤其是一节体育课过后啊，你能够感觉到，就是孩子们啊，在校园当中的那一股，就这个小孩的
7: 热浪
6: 来袭。对，就是确实是非常。
7: 就是你小朋友一排队，你可能你站在小朋友旁边，觉得有点
6: 这就是生长的味道。
7: 对，可能这个下课之前啊，这个小朋友一个个这个头发整整齐齐的，
6: 下课
7: 然后这个下课这个十多分钟活动的时候一回来。一个
6: 头发都打绺了，
7: 全炸毛了。
6: 没错啊。那么未来呢，这个3天啊，可以说这个
7: 一天比一天热，
6: 对流的天气已经可以说是稍微稳定下来了。那么好天气也是高温的天气呢就要来了。据说啊，这一周当中啊，可能会有迎来最高温度37度的高温天了啊。那么气温方面呢，这两天天气在逐步的转好。那从明天到后天开始呢，这个很多城市的最高温度都会到35度的高温线。
7: 对，
6: 那么有一些个别城市，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常州啊，就能达到37度了。所以这个时候要说上一句，请注意防暑降温了。那么从全国范围来看呢，这个这一周啊，直到下周的这个上半周，可以说都是一个气温在攀升的过程。那你像我们在常，
8: 是祖国的山河锦绣，从高山到大海，从朝阳到日落。几千年风云变幻，几千年大地翻涌，凝聚起的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放不下的是血脉里的中国梦。接连升空的神舟号，太空响起的东方红，嫦娥号在天际遨游，蛟龙号于海底深潜，无数个振奋人心的日夜，无数个中华儿女为之奋斗。鲁迅弃医从文，救国人心智，钱学森毅然回国，为祖国重生。

0: 充满朝气的少年们，你我以梦为马，用生命去呐喊与追逐。黑夜以静默告慰我们，黎明用呼告斥退阴霾。在复兴的道路上，我们乘风破浪。今日中国巍然屹立，傲视四方，民族复兴的使命由我们担当。未来我们与祖国共奋进，去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成就一个更好的国家。长安街上我们呼声阵阵，天安门下又是红旗飘舞。今天我们在富强的赛道上奔跑，这盛世如您所愿。
1: 大家好，我是如皋市岗城实验小学五一班的妙尚轩。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的朗读的题目是《桃花流水悄然去》的第一自然段。小桥、流水、凉亭，茂密的垂柳沿河岸长着，树干粗壮，上面布满褐色的皱纹，一看就是上了年纪的。桥这边一排平房，青砖黛瓦，木头窗；桥那边一排平房，同样的青砖黛瓦，木头窗，门一律漆成枣红色。房前都有长长的走廊，圆拱门连着，敞开的隧道似的，还有敞着法国梧桐的大院落，梧桐颗颗都壮硕得很，绿荫如盖。老人们说，当年这地方是一个姓戴的地主家的大宅院，后来收归公家所有，几经周转，最后改成了学校。周围六七个庄子的孩子，是上初中的，都集中到这来读书。门牌简单朴实，黑漆字写在白板子上，戴庄中学。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家秘密，是我面向大文琪的庄严承诺。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5: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漓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半点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来，各位锁定到的是每天中午12点到1点江苏文艺广播 FM91.4 的小星星。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
4: 各位好，我是小月姐姐。每天中午的时间呢，咱们一起来成长啊。最近的这一段时间啊，不只是大家感受到的这个天气啊，正在逐步的向夏天迈进，
3: 也
4: 确实也是到了立夏的节气之中啊。这个未来的这个应该是还有个5天左右，可能就进入到夏天的第二个节气。这个温度热起来了，但是最近一段时间真的是这个果絮啊，这个毛絮真的是有一点点头痛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我觉得走在路上就很容易迷眼睛，就是现在出门啊，不只是要戴口罩的问题了，好像还最好得戴上一个那种护目镜，对于大家的出行才会比较方便一点
3: 啊。对，我觉得这个毛絮啊进到鼻子里，进到嘴巴里啊，都是
4: 到眼睛里
3: 啊，都有点不舒服，都会过敏啊。
4: 对，
3: 其实最近呢，见到过很多朋友，他们这种皮肤敏感肌啊，已经是红的不得了了啊。
4: 对啊，而且呢，最近一段时间就是有鼻炎的啊，这各位家长啊，小朋友又会觉得特别的容易啊，在这个时候呢，发现自己的鼻炎的症状开始了。然后同时呢，如果就是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大朋友啊会戴什么呢？隐形眼镜出门。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如果今天风力比较大的话呢，我觉得劝大家慎重，因为有的时候呢，这个戴着隐形，然后再一下子眼睛
3: 进到这个毛絮
4: 啊，那真的是，这个疼痛效果就是加倍了。
3: 想想就很酸爽啊。所以说，这个戴隐形眼镜的各位，建议戴着一个护目镜。
4: 啊，对，是的，
3: 对吧？你戴一个那种就是
4: 骑行的那种护目镜，
3: 封闭比较好的那种，
4: 啊，
3: 对吧？我的意思就是不是那种太阳镜，太阳镜的话，它可能从边上能，
4: 它还是跟
3: 戴眼镜一样，
4: 对，
3: 最好还是戴一个这种，比如说骑行啊、跑步的那种，就是全封闭的。
4: 嗯，没错。最近一段时间呢，尤其是看到天气呢，外面的紫外线的指数还是比较高的，因为一直都是这个大晴天的天气，一直到本周周末的时间应该是都是的。所以呢，大家出门的时候啊，这个防晒呢也要适当的去涂一涂。那么儿童的话呢，也会有一些儿童防晒，但是呢，一定要记得什么呢？要把这个儿童防晒白天抹过了之后，晚上一定要记得清洗干净。
3: 啊，要洗干净，不然小朋友这个分泌的油脂比较多，他可能会堵塞毛孔。
4: 哎，是的，就会很容易起疙瘩呀等等一些问题出现，所以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啦。那么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要开启今天继续来开启今天的小小观察员，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最近比较热的各种热点事情。

0: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
1: 最新鲜的，最有效的，带你走遍南京城，了解身边的大事小情，争做小小观察员。
2: 来到此刻小小观察员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的大事小情啊。那最近呢，有一些关于孩子们上学的消息呢，还是啊比较热议的啊。
3: 对，最近家长这个操心的大事儿，莫非是今年的2026年的幼升小了啊？
2: 没错。
3: 最近啊，南京市鼓楼区、玄武区、秦淮区、建邺区、雨花区、江北新区、江宁区等纷纷发布2026年小学初中的招生入学实施办法。
2: 那有记者呢也梳理了一下，发现公办小学还有初中入学不再要求提前一年在施教区落户了。这个消息一出呢，还是有很多的人关注起来了啊。从去年开始，鼓楼区、秦淮区和建邺区的公办小学都取消了提前一年落户的要求，但是这三区的初中呢，还是仍然要提前一年落户要求的。但是今年鼓楼区、秦淮区还有建邺区初中也都取消了提前一年落户的需求。
3: 比如说呢，鼓楼区公办的初中招生要求啊，应届

0: 小学毕业生仍具有所在市教区家庭正式常住户口，其户口原则上应随父母、法定监护人在同一户籍，且户籍与房屋所有产权证或不动产证且持有者仅为毕业生的法定监护人，实际常住第三者一致的才可以正常在市教区初中入学啊。原则上呢，在初中报名工作开始之前呢，必须办好相关的手续，并且实际居住。而秦淮区初中的入学条件是应届小学毕业生仍具有所在市教区户口，其户口原则上应与父母或者是法定监护人在同一户籍，且户籍与实际常住地产权证三者一致啊。
1: 那么根据了解呢，今年咱们南京的建邺区啊，在学区规划调整方面呢，还是有着很大的变化的。你像黄山路小学还有中华附小已经停止招生，而热门的民办校苏杰学校呢，落户在建邺区，小学和初中今年开始招生。此前呢，传言的新城中学黄山路分校呢，将成为新城中学的一个校区，一校两址，这个消息呢是不属实的啊，在此呢跟大家要说一下。
0: 是的啊，另外记者发现了一批小学更名啊，小庄一实小学增挂金陵中学南湖小学，建邺实验小学分校更名为金陵中学建邺实验小学实验学校小学部等。两所初中更名，原南京市建邺初级中学更名为金陵中学建邺实验学校初中部，南湖二中更名为金陵中学南湖初级中学。
1: 那么更多的信息呢，大家啊有涉及到家中有这个比如说幼升小的或者是小升初的家庭的家长呢，肯定还是比较关注的啊，所有的这个信息啊，大家一定要在这种官网上去查据啊，这些呢都是保准的，不要听到啊说这个是不是怎么样更名了啊，一定要拿到确切的确实的消息为准才好。好了，那今天的小小观察员呢就跟大家呢继续关注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开启今天的童书博物馆，为大家推荐好书啦。

0: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翻开童书的扉页，走进奇妙的世界，童书博物馆，让阅读点亮童年。
1: 小星星此刻正在直播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走进知识的海洋，也是走进一本又一本的好书之中。今天的童书博物馆，我们要一起来一场运动啊！什么样的运动呢？今天为大家来推荐的这一本书啊，

0: 少年书系的一套以弘扬中华体育精神为主题的原创绘本啊，它选取像排球、体操、跳水、击剑、足球、马拉松等具有代表性的体育项目，就以孩子们日常运动啊、训练还有比赛当中的真实经历为蓝本，用绘本的形式展现出了体育运动的魅力，也呈现出孩子们那种顽强拼搏、勇敢逐梦的昂扬风貌。这个套系的其他作品呢，分别是争锋、绽放、我的朋友小飞鱼，还有我是自由人，以及七号球衣。对，它是一个套系的套组。我们说到的今天这个马拉松呢，迷你马拉松只是其中的一本而已，
1: 是闪光少年书系当中的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哎，如果你的爸爸也喜欢跑马拉松，或者你们的妈妈也爱运动啊，都可以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套书。
0: 没错，
1: 那今天的童书博物馆就跟收音机前的各位推荐到这儿呢。明天的同一时间，中午的12点到1点，我们再见了，
0: 拜拜，
1: 拜拜。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4: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5: 上回书说到，九宫山上下来四位寨主，这四个人名叫陶晋、贾俊、王毅、王信。他们本来是下山开仗的，当看见使枪的小孩，四个人都愣住了。哎呦，这不是张少爷吗？小孩点点头，是我呀，你们怎么到这儿了？四个人急忙下马，趴地下磕响头。少爷，您一向可好，我们可不知是您到山下，多有得罪。小孩用手相搀，四位将军请起请起。牛狗一看是呆呆的发愣，山上的寨主劫去我们的粮草车，打了我和石泉，怎么跟这个小孩这么客气呢？忙问身旁的家将，哎，这个小孩是谁呀？家在哪儿住啊？家人说，二爷您不知道，我们的公子叫张宪，提起他爷爷你能

0: 知道，老爷子是金陵大帅张索，他父亲叫张英，现在镇守黄河岸为大帅。咱们少爷张宪奉了祖父之命投奔岳飞，正好和您碰上了。牛皋听了这可高兴啊，哎呀，这是一家人了。他催马到了阵前，扯着嗓子喊：“张少爷，大侄子，原来是你呀！”张宪也乐了，这是从哪儿论的呢？牛二爷，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这四位寨主，当年在我爷爷手下当过偏将，我爷爷因为有病退归林下，叫他们投奔岳飞岳大帅，不知道为什么在这儿落草为寇。寨主陶进说：“少爷，是这么回事，我们本来是投奔岳飞来的。”那天路过这座九宫山下，正碰上大寨主董仙。董仙把我们四个人施权孟邦杰骑着马钻了森林的密处。两个人在里边转悠了半天，也没碰着什么野兽。从树林里出来，抬头一看，哎，是个半山坡。他们俩刚想上山，施权一捅孟邦杰，哎，兄弟，你看，那是什么？孟邦杰一瞧，哟，是只梅花鹿，正在远处吃草呢。哎呀，是只鹿，快把打住！施权摘弓搭箭，瞄准了，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动弓弦，嘎吱吱吱，拉开这张弓，奔着那只梅花鹿，嗖啪，这支箭就射出去。施权的箭法真准呐、啊，正射在鹿背上，那只鹿疼得一蹦，带着这支箭就撩了。施权说：“追！”两个人马上加鞭，是紧紧的追赶。那只鹿是玩命的跑，撩得真快，跑出有十多里地。前边是一片树林，施权说：“快追！进了树林就不好抓了。”他们话音刚落，突然从树林里冲出几匹桃红战马，骑马的全是女子，一个个是淡青色的绢帕罩头，身穿淡青色的短裤短褂，腰里系着汗巾，个个是背弓带箭，手拿着花枪的，有拿着大刀的，看着样子是丫鬟。这些个丫鬟人两旁一闪，正当中有两员女将，盔甲鲜明。两个人的年龄差不太多，大姑娘有个二十一二岁，小一点这个有个十八九岁。一看这两个姑娘与众不同，全都是头戴七星花的金盔，黄金墨萼，有两根织机铃飘摆在脑后，身挂胡椒花的锁子连环甲，两扇征裙遮住大红中衣，窄窄的金莲蹬着一双香牛皮的战靴，往脸上看，面似三月的桃花，白中透粉，弯弯的眉毛，两眼像一汪葡萄水一样，悬胆的鼻子，樱桃的小口，肋下佩剑，身上背弓，一个战马得胜钩挂着绣绒大刀，另一个身背着一对清平双锏。两个人不但长得好，眼角眉梢带着杀气。这十几个女子出了树林，说来也非常巧，正好看见那只受伤的梅花鹿。使刀的女子连忙取弓搭箭，奔着这只鹿，嗖就是一支箭，正好射中鹿的脑袋上。这只鹿疼的在地下打了一溜滚，身后的几个丫鬟往前一近身，用挠钩叭就给搭住了，然后下马用绳子把鹿捆上了。有个小丫鬟紧喊：“二小姐，这是神箭，一箭就射中了。”那个女子洋洋得意：“丫鬟，抬走。”施权离远看得清清楚楚的：“孟贤弟，你看，那几个女子把我们鹿给抓去了，还吹呢，神箭，要没有我们把鹿射伤了，他能抓住吗？
1: 可不是吗？把鹿要回来。对，
0: 两个人骑马赶到近前。

0: 高喊：“哎，把鹿放下！这鹿是我们射的，你们倒情现成的，哪有这么便宜事儿？快放下！”大一点女子听见了，有点不乐意了：“你胡说！这鹿是我妹妹一箭射死的，凭什么给你？你要赖是怎么的？就不给？谁赖你吗？我们把他射伤的，追到这里的，你放下不？不放下你能怎么样？你要放下，万事皆休；不然的话，你们一个也别想走。”
1: 哟，好厉害呀！你们哪来的强人，在这个地方撒野？哼，买上四两棉花防一防，你家大姑娘不是好惹的。
0: 失权极了，不好惹你能怎么样？我还怕你们这帮黄毛丫头吗？
1: 哟，你敢骂人！
0: 说完，大小姐一轮清平双剪，直奔施权刺来。施权说：“你干什么？我看你是个女子，不和你一般见识。我看你有点不懂好歹。你要再敢伸手的话，我就要你的命！
1: 哎呦，我看你怎么要我的命！看剪！”
0: 施权一看不打不行了，给他点厉害，叫他瞧一瞧。说完，一百画杆描金戟是结架相还。使日月绣绒刀的姑娘一看姐姐和人伸手打起来了，一百大刀也来助阵。孟邦杰一看乐了：“哎呀呵，女的也不讲理呀、啊！你们还想俩打一个？别走喽，咱俩打吧！”一百双斧子迎住使刀的女子，俩男俩女是打在一起。两下里马打旁环，各举兵刃，周围的丫鬟在观敌料战。这两个女将哪是施权孟邦杰的对手啊？十几个照面，鼻挖鬓角就见汗了。大姑娘一看不好，边打边喊：“妹妹，不行啊，快撤！”两个人虚晃一招是拨马就跑，丫鬟也跟着跑。这两员将可气坏了：“丫头，站住！把鹿放下再走，就不给你，就不给你！”这些丫鬟还舍不得扔那只死鹿，拖着这只梅花鹿是玩命的跑。两个人是撒马如飞，紧紧的追赶，一前一后，一直进了一座庄村。这个庄子是靠山庄，背靠着大山，庄前竟是一篓粗的大树。几个姑娘进了一家的宅院，大门咣当就给关上了。施权孟邦杰带住了战马往眼前一看：“呀呵，这片宅子挺阔呀，青砖墙，天鼓响的门洞，广亮的大门，石旗凳的台阶，上下马石拴马桩，是个大户人家。在这个小庄子趁这片宅子，哎呀可不容易。”两个人一看大门关上了，嘿嘿，你关了门就把我们挡住了，我们不会叫啊！扯着嗓子冲着里边喊：“阿姨，黄毛丫头，快把鹿送出来，万事皆休！不送出来，我们可要打进去了。”里边没声。孟邦杰急了，下了战马，啪啪啪的敲打门环，叫了半天，就听里边有人弹诉了一声：“嗯，他。”外边什么人吵吵嚷嚷的？老夫来也。门一开，从里边走出一位年迈的老者，头戴古铜色的逍遥巾，身穿褐色的开裳，肋下佩剑，往脸上看，面如晚霞，一部花白胡须，是一表不俗。在背后有三四个家人，每人手中擎刀。老员外有点不乐意了，面有怒色，往台阶这一站，看了看孟邦杰，瞧了瞧施权：“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在我的门前吵吵嚷嚷，这是为何？”施权一看老头不像不讲理的样，急忙施礼：“哦，老丈，我们两个不是无理取闹，我们是岳元帅帐下的护粮官，今日打此处路过，想打点野味下酒，刚才射倒一只鹿，那只鹿带箭伤逃走，我们随后追赶，不料在树林边上被贵府的两个女子给抓去。

0: 我们到府上要路来了，别无他意，请将路还给我们。员外听完皱皱眉，回头问家人，哎，你家小姐是拿路回来了吗？
1: 啊，对，刚才丫鬟是抬着个死路奔后院去了，我们想问问他们，慌慌张张的走了。
0: 哦，老员外点点头，原来如此，将军息怒，方才两个女子是我的小女，也是我家教不严，冒犯了二位将军，多多原谅，一会儿我进去把路要下来还给你们就是。
1: 两个人一听这话还不好意思，
0: 老伯父，即使这么说，一只鹿也算不了什么，我们就不要了，再会吧。两人转身要走，老员外急忙拦挡，二位将军留步，既到我的庄子，哪能越门而过呢，请到里边喝杯茶再走吧。
1: 不不不，公事太忙了。
0: 哎，不差这一会儿，再说路还没拿走呢，千万别客气，老夫当年也在朝为官，因有病告老还家，见着你们我心里高兴啊。老员外真心实意相让，二人推辞不过，跟着进了大门，直奔客厅坐下。有家人献上茶，茶罢歌盏，老员外一抱拳，二位将军请问贵姓大名，家乡何处啊？老伯父，我叫施权，在岳元帅帐前听令，官拜统制，这是我个兄弟，山东孟家庄的人，姓孟，字邦杰，请问员外尊姓大名，这是什么地方啊？
1: 哦，
0: 原来是二位将军之子，老夫姓樊，单字明瑞，原是蓟镇的总兵，现已告病休官在家，此地后面有座高山，名为八卦山，因老夫姓樊，此庄顺口叫樊家庄，今日难得二位将军至此，来来来，咱们痛饮几杯水酒，全当接风胆沉。施权连忙站起，哎呀，不敢当，原来是老前辈，多有冒犯。正说着，家人调开了桌凳，摆上了酒菜，来吧，请饮几杯吧。两人急忙站起来，老员外，我们有公事在身，不敢久停，这个路我们也不要了，告辞告辞。说完二人要走，员外急忙相拦，哎，二位将军，既来之则安之，请略坐一会儿，老夫还有话说呢。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万般无奈只可坐下，每人端起酒杯沾了沾嘴唇。老员外，您还有什么事儿吗？
1: 哎呀，没有什么大事，无非是见着你们二人高兴啊，长江后浪催前浪，一辈新人换旧人呐，看见你们就想起老夫跨马征沙的时候事儿了。二位将军，你们出门在外，可想念家中的妻儿老小吧？
0: 施权放下酒杯，樊老员外，不瞒您说，头几年不是旱就是涝，连年的灾荒，父母颠破流离，都已下世，这些年跟着岳元帅驰骋疆场，未曾娶妻，哎，倒也无牵无挂。
1: 哦，原来如此，
0: 年轻力壮，正应该报效国家呀，但不知孟将军家中还有何人呢？孟邦杰一听问自己的家里事儿，当时是剑眉倒竖，虎目圆睁，想起刘尼行凶的事儿，气得牙关咬得咯咯直响，想起父亲死得太冤，心里非常难过，大丈夫泪不可轻弹，今天他止不住，也流下了几滴眼泪。哎，一言难尽呐，母亲早亡，父亲死在仇人刘尼之手，家产被烧光了，什么人也没有。樊瑞听了二人说话，连连的点头，哎呀，难得呀，难得，太好了。两人一听，哎，

0: 郎外，你这是怎么说话呀？我们没娶媳妇，你叫的什么好啊？他们俩正纳闷呢，樊瑞说：“二位将军，我这个人呐，就是直来直去。当年我身为总兵，只因为奸臣党道，不愿为官，退归故里。现在年过六旬呐，身边有一个儿子，两个闺女，儿子尚幼，今年才12岁，两个姑娘，长女叫迎春，次女叫迎秋。他们从小因为没有母亲，娇惯成性，不愿意习学真职，专爱练武，每天也是使枪弄棒。嗨，我也是由着他们性子，现在都老大不小了，尚未许人。恰好二位将军寻路到此，也是天缘有份呐。老夫亦将两个小女许配二位将军为妻，不知意下如何呀？两个人听完了，这脸腾就红了，像巴掌打了一样。哎呀，还有这好事儿！两人连忙的施礼。哎呀，老前辈，这可使不得，我二人乃粗野武夫，怎敢仰攀高门的闺秀？再说没有禀明岳元帅，这可万万的使不得。哎，二位将军不要推辞，我听说藕塘关岳元帅已将临阵招亲一条革除，二位成婚并不违反军纪呀。将来见着元帅，我和他去说，你们看怎么样？这哥两个对看了一眼，心想两个姑娘都见着了，人也好，能为也不错，从心里乐意，可这话不好说呀。老员外一乐：“二位将军，身为武将者，还有什么碍口的呢？既然如此，恭敬不如从命，岳父在上，受小婿一拜。”哎呀，贤婿免礼平身。贤婿啊，你们有公事在身，如果今天走了，不定哪年哪月才回来，所以我打算马上就拜堂成亲。成完亲并不扯你们的腿，你们自管走你们的，这两个姑娘还在我家。哎呀，老岳父，一切望您周全。樊瑞高兴，说完到后院和女儿一说，两个姑娘都挺乐意，准备一切，又派人到附近村庄亲戚家送信儿，男女老少都来贺喜。不一会儿，厅堂之上悬灯结彩，披红挂绿，张贴喜字儿，好不热闹。随后诗泉孟邦杰上前拜见了岳父，小夫妻拜天地入洞房。成亲之后，诗泉孟邦杰来到了客厅款待客人，然后又把牛皋在半山坡扎兵的事儿说了一遍。老员外说：“好办，来呀，准备好酒好菜，送到营中犒赏军兵。”牛皋一看这酒菜，他乐了：“啊，怪不得这俩小子半天也没回来，娶上媳妇了。哎呀，这可不错，这是大喜事。”到了第二天，诗泉孟邦杰来见牛皋。牛皋说：“你们两个留下先住几天，我们先奔天敌。”诗泉说：“那可不行，哪能因私误公呢？我们也走。”就这样，两人辞别了岳父和妻子，登城散路。虽然说小夫妻样儿新婚，恋恋不舍，还是以国事为重。他们领兵押解粮草车，直到藕塘关下。这个时候太阳快落山了，再不能往前走了，因为前边就是大王粘寒的营盘，过不去了。牛皋把众将找来商量：“诸位，我们粮草车过不去啊，前边是番兵的营盘挡住了去路，所以咱们得派个人闯营报号，见着岳元帅请令定夺。”大家说好。
1: 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

0: 上做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1: 施权张宪闯营报号，要到藕塘关去见岳飞。他们这一闯营，大郎主詹憨得了信儿了，立刻亮队截杀。等他把人马聚齐了，那施权张宪早过去了，已经是马踏翻营来到城下。守城的军卒早看见了，有人报告给岳飞。岳飞来到了城头观看，一看闯营报号的是施权，另外一员小将不认识，当时是又惊又喜，命令开棺落锁，放两人进来。到了城里，岳飞下城迎接，施将军辛苦了，盼你盼的眼睛都望穿了，城中快断粮了，军兵每天才吃半斤粮，粮草是否运来？元帅，全运到了，在城外呢，就是进不来。另外这几天战事如何？岳飞打了个嗨声，哎，很不利呀。你现在怎么样啊？我们这回出去可大获全胜，还收了几员将官呢。这位和我一起闯营的，就是张所大帅之孙子，叫张宪，特到前敌报效。元帅，望您收下吧。张宪连忙过来行礼，岳元帅您好。岳飞一看这小孩长得威武英俊，从心里喜爱，方才能够闯连营，就知道是员虎将。小将军免礼平身，望将军多立战功，精忠报国。是。随后又和施权说，施将军呐，你押运粮草为何今日才到？你可知误了日期了？元帅，末将知罪，是因为途中遇见山大王，把我粮草车抢走了，多亏张宪等人收服了山大王，把粮要下来，故此晚回了两日。哦，原来如此，本帅不怪。就是元帅，还有个大喜事呢，牛皋牛先锋不是被大王詹憨抓去了吗？有驸马张从龙把牛皋押入木龙囚车，要送往金乌珠的手里，中途遇救，有一位山东的好汉孟邦杰，匹木龙砸囚车救出了牛先锋。我和牛皋，我们是兵合一处，将打一将。随后，他把收服卧牛山九道道三声信炮惊天动地，夜静更深，听得特别的响，传得非常远。詹憨就是一愣啊，刚一愣神的功夫，就听着外边杀声阵阵，是由远而近。小帆风似风，火似火，来到里边，单腿点地报：“王家千岁，岳飞亲领大队杀出藕塘关，奔我们营盘冲来了。”哦，赞他再报。这个刚出去，外边探马的蓝旗又进来了，报。大郎主，后营冲来一支人马，穿的全是喽啰兵的衣服，领兵带队的是岳飞的先锋官牛皋。啊，领兵是何人？是牛皋。胡说，牛皋被我押入木龙囚车之内，送往河间府。你报错军情，我宰了你。大王千岁，来的确实是牛皋。詹憨愣了，哎呀，牛皋怎么又回来了？不用问呐，准是有人匹木龙砸囚车把他救出来了。要这么说，驸马张从龙也完了。这时候，铜弦文郎、铁弦文郎哥两个忙说：“大郎主，兵来将挡，水来土屯，看来岳飞用的是里应外合之计，偷营劫寨，赶快亮队出兵吧。”对，铜弦文郎。你们哥两个领大兵一万堵住牛皋的队伍，我带着其他的都督平章去截杀岳飞的人马，出兵。铜弦文郎、铁弦文郎不敢怠慢，点对

0: 上马摘下兵刃，迎面正碰见牛皋的人马，中间是牛皋，左有张宪，右有孟邦杰、岳贞、董先、段后，两旁边是呼天宝、王天庆、施权等，中间是粮草车，往里正冲呢。铜钱文郎一举五谷托天叉，队伍啪的一字排开，横住了去路。牛皋，别走了！牛皋带马一看，呀呵，又是你，铜钱文郎。我前者偷营劫寨落在你手，叫你小子把我好顿奚落，今天二爷报仇来了，闪条道路留你个活命，不然的话死气临头啊。铜钱文郎他也不和牛皋对付，牛皋拿命来，
1: 哎，不给呀，死了吃饭不行。哎，我说兄弟们，哪个把这个家伙给我抓住？
0: 张宪说，我去。说完催马上前，一抖虎头赞金枪，扑棱一声直奔铜钱文郎的梗嗓咽喉刺来。铜钱文郎用大叉刚啷往外一挂，两个人是站在一起，打了没有十几个照面，铜钱文郎哪是张宪的对手啊？张宪是元帅张所亲自教的，枪法出奇，招数绝伦呢、啊、那张宪来个一马三枪，这锁喉的三枪把铜钱文郎忙活得眼花缭乱，招数一乱，张宪前把一低，后把一抬，大枪一较劲，砰的声正扎在铜钱文郎的小肚子上，随后阴阳把一合，嗨，给我下去吧，扑通把他挑在了马下，反手一枪要了铜钱文郎的性命。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铁仙文郎一看哥哥死了，心如刀扎的一样啊，当时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催马抡刀往上就闯。好啊，小南蛮，拿命来呀、啊、说完奔着张宪劈来。张宪一闪身刚想进招，就听孟邦杰喊，
1: 哎，这一阵是我的喽，你歇会儿吧。
0: 张宪拨马闪出圈外，孟邦杰轮着双斧子来到铁仙文郎的马前。铁仙文郎此时眼珠都红了，力劈华山，够奔孟邦杰的头顶劈来。孟邦杰双斧子一较劲，喊了一声开，啪！孟邦杰多大力气呀、啊、双膀有千斤的力量，这刀碰斧子一声的巨响，震得人耳朵都铮铮直响啊！这口刀日当时就飞了，随后孟邦杰一斧子够奔这小子的太阳穴劈来，还招家伙呜咔！铁仙文郎的死尸当时摔在了马下，两个将官一死，番兵就乱了，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将官一死，当兵的没主心骨了，哥哥兄弟快跑啊。牛皋把双锏在空中一举，来呀，三军儿郎冲！说完一马当先，杀的番兵是落花流水。再说詹邯领队亮兵是正遇上岳飞，岳飞说，詹邯，今晚上我就要大破你的军营，你赶快下马投降吧。詹邯一阵的怪笑，嘿嘿，岳飞耶，你城里粮草都没了，还能折腾几天呢？小儿赵构昏庸无道，你给他卖什么命？投降我们大金国，最少弄个侯爵王位，不听劝你就是死气临头。岳飞微微的冷笑，哼，詹邯，你是我手下的残兵败将，你忘了在八盘山我800越界兵破你10万人马，何况今日？看枪！说完力拳神矛，扑棱来个金鸡乱点头，直奔张邯的梗嗓和两肩。詹邯头次和岳飞正式交手啊，他也不知道岳飞有多大的本领，用左手链子锤单锤往外一颗大枪，右手的链子锤直奔岳飞的太阳穴打来，呜。

岳飞一看，耶呵，这小子还有两下子，忙用大枪的鎏金镋，叭的往外一颗锤，两人马打攀环是站在了一起。岳飞边打边想，詹韩这家伙真有两下子，在我马前能走上三合的将官都少啊。詹韩呢，从心里佩服岳飞，岳飞万字有劲儿，枪法快，扎得猛，也就是自己呀，换别人完了。两个人边打边想，是格外的小心。忽然岳飞拨马便走，就听着哭通的寨一百单八帮挑出了精兵良将，这些人全是20多岁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他们全是身强力壮，善于摔跤打交手战的人，通过训练派往中原，即是50万人马。先锋官就是金兀术的俩儿子金蝉子、银蝉子，哥两个一个是拔楞紫金锤，一个是使亮银锤，那是万夫不挡之勇啊！两人不但力气大，又跟老喇嘛活佛学艺10年，马上步下长拳短打无一不精，年纪又好，刚出世，士气正旺，又有北国带来的四杰八猛都督平长战将几百员，领50万的人马浩浩荡荡来到河间府。有人一报告金兀术，金兀术乐坏了，吩咐先扎下营盘，然后见黄叔、弯燕、阿顾龙和自己的

0: 了，岳飞再有本领也束手无策，然后再带兵打潭州，你看如何呀？
1: 哈密赤点点头，郎中，办法挺好，不过岳飞足智多谋，武艺高强，不好惹呀。未略胜，先略败，万一不成功，臣有一计，你看如何？
0: 讲。
1: 我们蒋兵分为五路进犯中原，第一路由大王詹憨，现在伤口已好，可带兵去抢湖广，假打假战，拖住岳飞，使岳飞离不开湖广。第二路命呐喊带五万兵去抢山东，和鲁王刘裕兵合一处，将打一家。第三路三王子拉罕领兵五万去抢山西，武王则立也领兵五万去抢江西，这样弄得大宋朝首尾不得相顾。
0: 然后你老人家亲领大队去抢南京，那四路是假打，取国都是真打。等过了黄河，我们把这路人马再分成两路，您去打京都，我和老皇叔弯雁阿孤龙到河南象州汤阴县孝悌里永和庄去抓岳飞的妈、老婆和孩子去。
1: 那岳飞是个大孝子啊，如果他母亲、老婆、孩子落我们手，他得疼死，哪还有心打仗啊？我们还可以拿他一家子老少逼迫岳飞投降，如果不降，把他一家子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四郎主，请想。人生在世，哪个没有骨肉之情啊？他一心疼，咱的计策就算成功，你看如何？
0: 金乌珠听完是哈哈大笑，军事高才，兵贵神速，咱们三日后就起兵。
1: 单说金乌珠亲领大兵五十万兵过黄河，镇守黄河岸的宋将是张英、罗彦庆和杨再兴。这三个人都和岳飞是磕头的把兄弟，他们虽然杀法骁勇，武艺超群，怎奈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群狼啊！金兀术那么多的人马哪是对手呢？三个人叫金兀术的军队冲散了。单说杨再兴身带重伤，落荒而走，金兵是死死追赶不放啊！杨再兴正往前跑的，忽然觉得脚下一软，扑通的一声掉进了陷马坑，这下子摔得太重了，杨再兴当时就昏过去了，战马也摔伤了。杨再兴不是别人，乃是天波杨府老令公杨继业之后啊，武艺也不含糊，为人也很好，没有想到失守黄河岸，身带重伤，又被人抓住了。杨再兴迷迷糊糊不知道多长时间，等他明白过来了，觉得胳膊被人捆上，心想我完了，落在金乌珠的手里好不了了。他闭着眼睛诉求一死。正这个时候有人高喊，哎，别装相了，既明白过来你都说话呀。一听这声音不是北国人，像是中原人。杨再兴这才睁开眼睛，往屋里看了看，好像是一个书房，里边粉刷的如同雪洞一样，摆着书橱，高悬着镇宅的宝剑，一张紫檀色的八仙桌，有两把椅子，左边椅子上坐着一个小公主，年纪在十五六岁，头戴束发紫金冠，身穿蓝色的花袍，肋下佩剑，长得面似银盆，细眉朗目，二目有神，准头端正，四字海口，齿白唇红，长得好看，而且还是一团的正气。门口站着四个壮丁，杨再兴挣扎着站起来，小孩啪的一拍桌子，胆大的奸细，你到我们庄子干什么来了？说见着你家少爷，你为何立影而不跪？杨再兴一看这小孩怪招人喜欢的，往那一坐，真有点升堂问案的劲儿。
2: 娃娃，

0: 你姓什么叫什么呢？这是什么地方啊？小孩一瞪眼睛，你别问我，你是谁？你报个名。嘿，我要报名怕吓你一溜跟头，你少废话。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北京时间21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5: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大外企的庄严承诺。
6: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7: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8: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9: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3: 30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0: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4: 一个是出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的秘密卧底，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却爱到极致的奇异的爱情经典《爱别离》。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11: 一 1999年初春，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维吾尔族警官艾山江结束了在南方边城 C 城的特殊任务。艾山江是来自西北边陲省城 M 省公安厅国保部门的一名不为人知的警察，白杨树是他的代号。几年来，他一直奉命出没在南方各个边陲重镇，他的任务说白了，就是运用特殊手段渗透到那些打着做生意的幌子，实则为犯罪团伙的公司里，成为他们最信任的一员，获取有力证据，最终将罪犯一网打尽。在离开 C 城登机的那一刻，艾山江像是卸下一座火山般，把 C 城从记忆里彻底扔了出去。几年来，每执行完一项任务，他都会获得如释重负的感觉，但是这种轻松不会持久，新的压力，更大的任务又会牢牢地抓住他，令他喘不过气来。就是说，每往前行走一步都如履薄冰，必须投入所有的注意力和精力，才能保证他不出危险，从而平安地完成任务。奇怪的是，他竟然没有想过要改变这种一张一弛一惊一吓悬念迭出的日子，反而更加上瘾，就像一部上了高速公路的赛车，想停也停不下来。也许是本性使然，他就喜欢刺激的生活，喜欢挑战和被挑战。他试过，自己真的无法忍受平庸。飞机穿透云层，到达一个极端的高度，借着这个高度，他兴趣专注地透视云层之下的山山水水、村村镇镇。每次这样从云端往地面俯视的时候，艾山江都觉得人类真的是那么渺小，也那么渺茫，总会令他滋生一种占据制高点的概括力，一切尽在自己掌握之中的信心。再一次俯视他为之效力的祖国山河，他的嘴角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那是溢自于心底的一种自信。自信对一个男人来说很重要，艾山江时刻保持着象征着力量和精神的自信感。与此同时，他也在做着另一种比较，这种飞在云端的感觉与驰骋在马背上的感觉还不太一样。虽然都体现了一种驾驭能力，但驰骋在马背上的生命安全系数要高得多，就算摔到地面上100次、99次都有机会逃生，而从云端里掉下去就不然了，生命会断然终止，根本没有自救的机会。想到这层危险，这层无奈，艾山江的心略一发紧，但瞬间又荡漾开了，松软下来。他不怕，仅是有些紧张而已。如果怕死，他就不会选择这份危险的职业了。艾山江是那种追求轰轰烈烈生、轰轰烈烈死的男人，产生这种很怪的念头，有与生俱来的成分，也有后天的感悟，不具代表性，只是他自己要坚持的一种内心的东西。但是这种内心的坚持必须有意义、有价值才行。当初他瞄准这个职业的时候，一眼认定职业的高尚性、刺激性非常适合自己的性情。5年了，他从未后悔过，反而认为这就是自己的人生，他的人生之旅就该如此。云层呼啸着一团团扑面而来，又一卷卷从他眼前翻转着跌宕着远去，永不再来，像一座座温柔的山峰，让艾山江在攀登中迷蒙，在迷蒙中攀登。他的嘴角继续泛着微笑，他想 自己喜欢迷茫，更喜欢

喜欢攀登。两种状态并存，于人生来说是一件多么奢侈的事情啊！他甚至庆幸自己的富有。就人生经历而言，短短的五年，那是多少个普通人一生的浓缩呀！就算让自己现在死了，总体上还是赚了。想到死，艾山江的内心不免有点感伤，毕竟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他亲人。人为什么不能一出生就无牵无挂呢？那样的话，他可以毫无顾忌地干自己想干的事儿啊。渐渐的，他的目光有些乏累了，他微闭起双眼。然而，五年前成为警察的情形又在脑子里历历再现了，仿佛他的身心永远都不会停顿下来似的。那时，艾山江是北京体育大学马术系的进修学员，在此之前是 M 省的一名马术队员，曾经代表 M 省队拿过全国的盛装舞步项目的第五名和障碍赛项目的第六名。在他母亲的眼里，艾山江是个英雄，在家乡父老的眼里，他也是个英雄了。在马术队队员们心目中，他就是个英雄。然而，他却总是遗憾。在马背上驰骋的感觉虽然美妙，与对手一争高低的过程虽然刺激，但说到底还是马与马之间的比赛，人与马之间的游戏，并不能最大限度地体现人与人较量时的潜能。因此，他并不认为在马术比赛中获胜的人就是真正的英雄，而应该是在人与人的较量、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中才能分辨出究竟谁更高一筹。他从小就梦想当一名警察，也曾无数次假想制服罪犯瞬间的英雄感觉。然而，他无法向人吐露他的理想，马术队的领导知道了会觉得他不安心工作，因此只能暗暗地寻找实现梦想的机会。他终于争取到了北京体育大学进修两年的机会，他希望自己在此期间既提高马术水平，更能脱口而出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至于学了它与梦想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他并没多想。艾山江始终牢记一个真谛，机会永远是为了有准备的人准备的。那时候，他只是暗暗地准备着，并没料到机会已经匍匐在前方，等候着他了。那时候 ，M 省的反暴力恐怖斗争进入了严峻阶段，那种不同寻常的状态下，正需要一批优秀青年加盟到反恐队伍里。只是这两方面的需要还没有迎面相遇罢了。回想自己当初的从警动机和过程，艾山江用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来形容自己的心态。他也曾自问，自己一直以苦为乐，激情不减的劲头是从哪儿来呢？那时候每个周末他都要到中国公安大学去听英语讲座，在偌大的阶梯教室里，他与刑事侦查系的同乡亚历坤成为好朋友，通过亚历坤又结识了在公安大学晋升警监的 M 省 S 市的公安局副局长阿迪里。言谈举止中，他多次流露出对警察这个职业的羡慕。阿迪里心里什么都明白，暗中对艾山江进行了考察，尤其对他档案里记载的两次见义勇为的事迹颇感满意。因此，当阿迪里回 M 省之前，单独约见了艾山江。两人一番坦荡长谈，艾山江被阿迪里所从事的神秘而刺激的工作深深吸引。在他的强烈要求下，阿迪里成了他从警的导航人。有意思的是，
阿德烈结束了对爱山江的考察之后，便成了爱山江的直接上级。黄昏时分，飞机缓缓降落在北京国际机场。按计划，爱山江将在北京停留一段时间。当爱山江打开指定的房门时，发现体态偏胖的阿迪利正稳稳地坐在沙发上抽着烟，他的表情很肃穆。爱山江知道自己又要有事儿做了。他们面谈到天色完全黑透，阿迪利透露说，这次要让爱山江渗透到 M 省一个有恐怖背景的公司里，因此需要对他进行一番相关技能的培训，比如针对公司注册、合资企业权限、如何报关、财务报账等相关知识的培训，比如强化驾驶特技、训练使用各种武器、熟悉爆炸知识的培训。阿迪里递给爱山江一张北上的火车票，要求他连夜动身。爱山江已经习惯了行无定踪、充满变数的生活，自我调整的能力比一般人要强得多。躺在卧铺车厢里，只需一夜时间，他就已经适应了从南至北的季节转变。他为自己加了一件毛衣，算是从里到外唯一的变化。天蒙蒙亮时，爱山江就醒了。他拉开窗帘的一角，影影绰绰的东北桦树林和一望无际的冰天雪地开始真实地凸现在眼前。从中国的最南方通穿到最北方，对有些人来说是一生的理想，或者是一生都走不完的路。但是爱山江只需一天一夜就能完成，就像有些人永远都在人生的旅途中跋涉，而他办过的一宗又一宗案件，阅历过的一个又一个人物的命运，让他的内心超长的厚重。由此，爱山江得出经验，一个好警察是一名旅行家，而且是穿梭人生阅历的最好的旅行家。而这些宝贵的财富，只要收获了，别人是拿不走的。等到太阳出来时，火车驶入了中国北方城市加格达起。爱山江在这个寒气袭人的城市休整了两个小时，接着又乘坐火车直抵目的地漠河。往前走便是中国的最北方，走到北的不能再北了，火车若再往前窜一窜，那就是另外一个国家俄罗斯了。在两国交界处的边境小城就是漠河。爱山江到这里来接受为期四个月的秘密培训。虽然已是早春，但边境小城漠河却仍是冰天雪地。爱山江打开车窗玻璃，呼吸着北方特有的松木林的香味儿。远处是一望无际白雪皑皑的松针树林，围绕着树林的是零零星星的屯子，那些屯子的名称都很质朴，有北极屯，有蘑菇屯，有老虎屯，还有熊瞎子屯。人们早晨起来怀着各种目的，拉着雪橇从屯子里出来，晚上又回归屯子。屯子里有温暖的火炕，有热气腾腾的小鸡炖蘑菇，有心爱的姑娘，有说不完的知心话，有火辣辣的东北二人转。总之吧，即便在中国的最北方，也有最火热的生活。爱山江不由得想念起自己远在 M 省北部的家乡。慈祥的母亲此刻正在做什么呢？妻子和儿子又在做什么？爱山江爱他们，他们也爱他，但此刻爱山江却无法具体地给予他们爱。如果说中国犹如一只雄鸡的话，漠河是鸡头，而爱山江的家乡就处在鸡尾巴的位置，头尾相连，前方都有望断天涯路的感觉。孤寂感
顿时穿越

时空交织在爱山江的心中，一旦意识到孤寂，孤寂便以平方的增长速度无限大的扩张。此刻如果没有一个牢固的支撑的话，任何人都会被这种强大的力量击倒的。爱山江当然不会倒下，一首忍熟于心的哈萨克民歌，转场的队伍在他心中无限沧桑地回旋着。转场的队伍在艰难的跋涉，是一年中最冷的季节，是为寻找一处避风的岩洞，走穿了茫茫的旷野，用所有的衣物裹住身躯，生活不可能再比这笨拙。可怜的哈萨克，难道命运注定你做这样的选择？体温似乎要降到零度，冷风依然在肆虐，儿童们却无忧无虑，在兴致勃勃地玩雪。一位后生在马背上颤抖，肩胛上堆起一层霜雪，寒流围困着畜群，大地仿佛被冻裂。在歌声中和马背上长大的人，自有他们的灵魂支撑。来自公安部的两名教官已经提前一天在这座偏远小城的培训基地里等待着爱山江的到来了。按照阿迪利的指示，培训结束后，爱山江在原地待命，随时准备回 M 省执行新任务。阿迪利有过这样的评价，如果100个人中只有一个人有当警察的天赋，爱山江就是那1%；如果100个警察中只有一个警察能出色地打入敌人的内部，那么这个警察肯定是爱山江。1999年7月，安琪从中国内地的 H 省警察学院毕业了。在分配志愿表上，他毅然填写了遥远而陌生的大西北作为他人生的第一个攀登点。安琪是1977年冬天生人，在他的直觉里，大西北必定是他生命和事业中最重要的开篇。因此，当 M 省警方把招警启事刚一贴在学院的宣传栏上，宁愿轰轰烈烈死，不愿平平庸庸活着的安琪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大西北，选择了 M 省作为他实现英雄主义理想的舞台。他认定在 M 省的经历一定是不平凡的。安琪含而不露地把一切手续办好，甚至连火车票都握在手中了，才通知母亲。母亲本该生气的，但她用不温不火的语调表达了她自己的看法。琪儿，你把事情做得太绝，既然连走的日期都定死了，还跟我说什么呢？根本就没有回旋余地嘛。母亲的眼泪就那样一滴一滴真实地流着，好像这些年所有的依赖都到了头，希望也到了头。安琪毫无忏悔之意，她坚定地对母亲说，我要做自己的主人。听了这么硬心肠的话，母亲慢慢擦干眼泪，她知道说什么都晚了，自己已经把女儿培养成一只矫健的小雄鹰，是雄鹰就要到天空里飞翔，他明白这个道理。到了这个份上，他必须理智，只是觉得有些对不起女儿。你呀，你的痛苦是被家庭重负压抑的痛苦，是有才能得不到施展的痛苦，是想奔跑却被绊住腿的痛苦。妈妈理解你，你想释放啊，就释放去吧。安琪有时候真受不了母亲越来越近乎哲理的人生感悟，残存在母亲身上的母性和女性的东西似乎越来越少，
他一门心思遁入佛门，正在远离人间烟火。10年前的母亲还不是这样，那时候她还是个世俗的女人，幸福无边，因为有丈夫的疼爱。母亲的变化皆因父亲突然出车祸的缘故。10年前从大西北转业回到 H 省才2年的父亲被撞成高位截瘫，他在病床耗了整整10年之后撒手而去。父亲走后，母亲无法解脱痛苦，信了佛。安琪大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情怀，他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西去的列车。他买的是上铺软卧车厢6号包厢，爱山江比安琪早5分钟上车，也是上铺软卧车厢5号包厢。他们是一乡之隔的邻居，却无缘相识，这似乎注定了从一开始他们就被什么东西隔着，是需要付出某种努力才能贴近对方。那道屏障其实很薄，只需一句话，一用力，一个偶然就可以穿越的。那时缘分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通往 M 省的路途需要3天，他已不计其数，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这个过程。一路上最让安琪激动不已的是，这是一次歌声之旅。从一上车开始，列车播音室就一遍遍地放着西北民歌，因为有歌声，这是一次愉快之旅，因为有民歌作伴，这是一次奢侈之旅。隔壁车厢里的爱山江却出奇的静默着。 M 省是他的故乡，民歌和骏马是他生命的一部分，草原、沙漠、风暴、胡杨林都是他生命的陪衬。他熟悉大西北，就像熟悉自身的每一个部位。隔着车厢，他感觉到隔壁女孩的动静，他连笑笑的心思都没有。结束培训的第二天，爱山江收到了妻子通过阿迪里转来的信件。妻子一直相信阿迪里是爱山江的生意合伙人，信里没写一个字，只有一张离婚协议书。妻子沙伊巴已经在上面签了字。沙伊巴跟爱山江闹离婚已经2年多了，爱山江以忙为借口总是拖着避而不谈。就在这次接受培训之前，爱山江还认真地想过如何补偿妻子。看来分手是注定的，只是个时间问题。详知内情的阿迪里通知爱山江立即回家休假，处理好离婚事宜，同时随时准备执行任务。爱山江躺在上铺，内心一片凌乱。他爱沙伊巴和儿子米利别克，想同他们一辈子生活在一起。他愿意每天在妻子和儿子面前模仿乞丐，求求你们给我钱吧，给我吃的吧，给我爱和温暖吧，给我地位和欢乐吧，给我你们的一生吧。爱山江有足够的能力让他们欢乐，而他也能够得到足够的乐趣。然而这些欢乐即将从他的眼前，从他的生命中消失，他心里难受极了。怀着不同的心情，在各自不同的生命背景下，爱山江和安琪同乘一辆列车来到了 M 省。当火车缓缓停在 M 省积极市车站时，安琪早就准备好自己的行李了。他背着一个大大的旅行包，两手各提一个皮包，向列车出口处走去。爱山江的手里只有一个手提电脑包，他走在安琪的身后。由于拥挤，
他与安琪的距离仅

隔两个拳头那么近。旁边包厢里的人也向车门处涌来，一个身背旅行包的大胖子仿佛带着一股冲力，无法控制地挤到安琪的面前，把他撞了一个趔趄。幸好艾山江在安琪的身后拖了一把，借着这个力量，安琪迅速站稳了脚步。其实不用别人帮忙，在安琪受到外力冲击的那一刻，他同时也敏捷地调整了步伐，正准备让倾斜的身体恢复平衡。但他还是很感激拖了他一掌的那个人，出于礼貌，他回头灿烂一笑，对艾山江说了一声谢谢。艾山江微微点头，算是回应。安琪本能的又再次回过头去，对着身后帮过他的男子一笑。他吃了一惊，差点喊出那句港台最流行的口头语：哇塞！他的目光直勾勾地看着那个男子。天哪，天下竟然有这么英俊的男子，是维吾尔族还是塔吉克族啊？或者是来自巴基斯坦？只见这男人身穿一件纯棉白色 T 恤衫，衬衫系进深黑色牛仔裤腰里，清爽干练极了。他的脸庞轮廓分明，尤其是那双眼睛光亮有神。看到一个陌生女孩这样肆无忌惮地打量自己，艾山江目光如炬，也迎上了她的目光。在两人的目光相撞时，安琪本能地有一种触电的感觉，一股电流刷得从头抵达了脚心，她不敢再看了。头一低，目光所及的是这英俊男子那一双骨骼粗壮的大手。她想，刚才就是这双大手让自己的后背感到了力量，此刻后背似乎还有这双手的体温，久久没有散去。安琪抬起头来，又是灿烂一笑，再次对艾山江说谢谢。艾山江没说什么，也许他觉得根本不值一谢，所以他无语地点头微笑了一下，用目光示意安琪赶紧下车。艾山江随意扫了一眼，这是个清纯的女学生，身高在1.68米左右，看上去身子单薄但显得精干，虽是单眼皮儿却显得机灵，笑起来时会露出一对虎牙，头发在脑后竖得高高的，显得很利落。她的左手腕上还系了一根细细的红丝绳。艾山江想到了汉族人的佛文化，或者什么用意都没有，这女孩只是记着玩而已。安琪一跃跳下了火车，脚落地的瞬间，她又转身回头想看看那个英俊男子下车了没有，结果就像一滴水在空气中蒸发了似的，那男人已经被人群淹没了，或者说神秘的消失了，赢得这场战争。但是艾山江的变心似乎与某个女人无关，而是与一群女人有关。很多次当他与艾山江通话时，总能听到电话那边有年轻女人们放浪的嗲声。艾山江长相英俊，唱歌跳舞样样在行，而他真正的看家本事是他骑上骏马的时刻。那年21岁的傻一巴就是在一次观看马术比赛时炽热地爱上艾山江的，一年后他们迅速结了婚。可是现在艾山江的心思明显不再骑马了，回到家里的他总是显得心不在焉，他究竟是怎么变心的呢？傻一把始终弄不清，也不想弄清楚了，他的心累了。好在另一个男人执意地追求自己，他也确实需要重新找一份属于自己的感情。这样想着，他的眼里渐渐蓄满了泪水。艾山江仍在梦中喊着，他想让父亲回来，但他动不了。

与此同时，那个黑乎乎的活物又在前方出现了，并且向他慢慢移来。这时，阿迪里通过手机命令他：危险已经逼近，快撤。阿迪里的话音刚落，他的双脚竟然像松了绑。一旦获得这种自由，他没有执行撤退的命令，而是重新迎面冲向那个黑乎乎的活物。交战的场面即将发生，阿提利对艾山江的执意孤行又进行严厉的提醒：不要过高估量自己的能力，快撤。艾山江脑子里闪过一丝念头，难道这是一次不必要的冒险吗？正犹豫间，大雨突然从天空倾盆而下，把他浇醒了。其实是沙伊巴的泪水急流而下，扑嗒扑嗒地落到了艾山江的脸上。艾山江眼睛都未睁开，一只手便习惯性地往枕头底下摸，同时腾的一下坐起身来，厉声问道：谁在这儿？干什么？

0: 梦到和父亲一起去找丢失的马。沙伊巴尖刻地说，
1: 我看你是把魂儿丢了，这几年你外表平静，但内心却老是紧张，好像你总是在做什么危险的生意，不像是在做专门挣钱的生意。
0: 沙伊巴，你知道的，为了这个家，有时我不得不做点冒险的事情，但是你放心，我没有贩毒，无非就是钻点政策的空子，玩个空手道什么的。再说了，我拼命赚钱还不是为了你和孩子吗？
1: 你常常莫名其妙的失踪，一会儿在北方，一会儿在南方，有时候又跑到国外，我想知道你到底在做什么生意啊？是在跟谁一起做生意？那个该死的阿迪里就那么有吸引力吗？他到底给了你多少好处？你能告诉我吗？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别离》，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2: 金掌佛禅，快100岁的人了，把左胳膊混丢了，能不痛心吗？他把徐良都恨透了，还没想到徐良还把他放了。这家伙临走也不甘心失败，咬着牙问徐良：小辈，你可别后悔呀，你记住今日的断臂之仇，迟早我是非报不可啊。是吗？啊，欢迎欢迎。如果您老人家真要报仇，是想跟我打个招呼，我是随叫随到。好，你甭说风凉话，咱们走着瞧。他刚一转身，冯渊过来了：欧呀，混州被给子等一等。佛禅又站住了：怎么，你们要反悔不成？乌鸦，乌可不是拉屎往回坐的人，我是说你忘了一件东西，把你这狗爪子带走。冯渊说着咣一脚把他掉那胳膊给踢过去了。佛禅一看，可不是嘛，父精母血我还真不能扔了，看着胳膊的眼泪掉下来了。本来这玩意儿是在身上长着的，这回还得带着走，掉着眼泪拿僧衣把断臂包好，这才转身走去。他这一走啊，南侠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倒不是疼佛禅，而是通过他想到很多很多的事情，甚至想到自己的下场。都是练武的，每天在刀尖上过日子，谁能保住四肢不短缺，五官也保护得那么好啊？随时随地都可能受伤致命啊！因此他心里感到一阵难过。这阵徐良劝了展雄飞几句，罚冯渊拿铁锹戳着那沙子跟土，把地上的鲜血全都掩盖掩盖。然后他拎着宝剑进了屋了，这一找，除了住店的，这开店的全跑光了。徐良暗笑，你想这怎么办呢？这店房没主人怎么能行呢？他把冯渊叫过来：我绿球球的，你别瞎整，明天天光一亮，你就到新政县的县衙门，到这备个案 啊，把事情交代清楚，这个店房就交给官府了，你懂吗？五言混着无比根子，你这一来我就成了狗腿子了。说完了他有点后悔了，你说自己把自己给骂了一顿，你都把我气糊涂了。南侠在旁边咯咯直笑。一夜晚间无话，次日天将放亮，冯元果然跑到县衙，到了备了案。县太爷一听是开封府的办差官，不敢怠慢，亲自坐轿来到贾家店，见着徐良和展南侠，然后又验过店房，把这些住店的全都撵走，这个店房临时查封起来。究竟以后怎么办，跟本书无关，咱不必详细交代了。徐良他们把这个事儿办完，主要的一件得请刘世奇呀，还不知道这老头回来没回来。因此他们吃完了饭，带着仆人赶奔福寿堂。刚一进门，账房的于先生从里边出来了，他认识南侠和冯渊，赶紧就抱拳：哎呦，展老爷，冯老爷，你们来了啊！请问您甭说了，您是不是问我们老先生回来没？
3: 对呀，
2: 回来了。哎呀，南侠心里直念佛呀。就听于先生说，他老人家是后半夜回来的，到家之后还没等歇着呢，我就被伙计找来了，向我们老东家禀报这些日子的经过。头一件事儿，我就把您的请帖包的人的书信给了我们老先生了，老先生还非常高兴，交代的明白，你们什么时候来让我陪着前去见他，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就这样，于先生前边引路，带着展昭、徐良和冯渊来到后院。等通报之后啊，妙手先生刘世奇从屋里接出来了。这三位英雄都认识刘世奇，那还是数年前在南阳府团城子的时候。可是一看呢，事隔多年，这老头还没老，不但没老还富态了，红光满面呢、胡须变得白了，还是那么精神。三个人赶紧过去施礼，刘世奇以礼相还：
4: 不敢当啊，不敢当哦。哎呦，侠客爷，徐将军、冯将军，你们都挺好吗？
2: 托您的福，我们都挺好。屋里坐，屋里坐，真想你们呐。到了屋里，刘世奇是非常热情，吩咐人在饭馆叫菜，非请他们吃不可。展昭一摆手：老人家，我心如火烧，这二位也是一样，我们是请您来的，哪有心思吃饭呢？
4: 哎，
2: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不管多大的事儿也得吃饭呢。你们不就是担心破九寿朝天庭的事儿吗？
4: 包到我身上不就结了吗？
2: 啊，您老人家愿意帮忙？当然了，那要分跟谁？跟开封府的弟兄不分彼此，我一定尽力而为。这一句话出口，三个人就像吃了顺气丸似的，因此这顿饭吃的是格外香甜。在酒席宴前呢，刘世奇提出一个条件来，说我到开封破九寿朝天庭一点说的都没有，我也分文不要，但是

0: 能不能破得了，这我可不敢说大话。咱把丑话就说在前边，一旦破不了，到时候你们再埋怨，你看都耽误这老头身上了，那我可吃罪不起呀。我说的是尽力而为，我有多大的劲儿使多大的劲儿，真要是走到那一步，别埋怨我就行了。南霞不住的点头，老人家，我们岂能做月礼的事情，您要破不了，那别人就更破不了了，那就叫天意该招。简短截说，吃饱了喝足了，于先生进来了。东家，什么时候起身呢？把车子都给您准备好了。
1: 哎，
0: 我应用之物都给我拿到车上去了吗？全安排好了，现在时间紧迫，说走就走啊。三位，咱们起身吧。三个人一看这老头多干净利索，办事从来不拖泥带水，这才叫够朋友呢。从左右搀扶着，把妙手先生刘世奇架到车上。刘世奇带了俩跟班，因为上了年纪，周围没人服侍不行，另外带了一名车老板。里边垫的褥子铺得喧喧腾腾的，把车帘撂下来，徐良几个人飞身上了马。虽然徐良没骑着马，但是展昭的人都骑马来的，让一个仆人步行给徐良倒出一匹马来。就这样，车老板把鞭子一晃，离开南郑，赶奔开封。路途不太远呢，日头刚往西一转，他们就来到府衙。
2: 元帅爷，
0: 车子也站住，马也站住了。南霞甩凳立鞍跳下来，刚一下马，义侠太保刘志杰、孝敏郎君沈明杰，不要胡说，我一向告诉你，大能容人，怯容人。杀人不过头点地，他那么大年纪了，把一个胳膊给砍掉就够巧的了，何必非置于死地呢？
2: 嗯，对，名言呢，还是我爹比我明白，看得比我远的多，佩服佩服，而牢记就是。嗯，当时他变了，大伙是又气又乐。
0: 后来话锋一转，谈得破九寿朝天庭的事儿的，刘世奇提出来，相爷各位，这个万法归宗，又倒是万变不离其宗。您别看它叫九寿朝天庭、八卦亭、啊达摩亭、藏真楼、冲霄楼等等等吧。尽管名字不同，跟里边的构造是大同小异，因此我心里有底就在于此。我就怕有特殊的高人把这消息给改动了，咱不懂那就麻烦了。如果时间允许，我可以到莲花观去看看，现在我又没看着这亭子什么样，就叫我破，我觉着心里头好像发空。哎，问老爷子，我可去过好几回，我仔细的给您讲一讲，您心里是不是就有数了？好啊，不过最好你能找个人画张图，按图给我讲，那也跟我去差不多少。哎，找人干嘛呀，我就有这两下子，我画东西画的可好呢。徐良就问说，啊，你可不准满嘴胡说八道。爹，我敢吗？这什么事儿？这是儿子真能画，我这俩手可巧呢，不信给我准备文房四宝，找个闲屋，我现在就画。包的人点头，那就叫他画吧。方叔安去画平图咱不提。包的人一想，刘世奇这么大岁数了，虽然说体格不错，这一路之上颠簸之苦也够累的，因此叫理财包兴把自己的外

0: 书房打扫干净，让刘老先生休息。老头也感觉到有点困倦了，冲着包大人一抱拳：“相爷，我去养会儿神，等方爷把图画好了，我再来。”失陪了，失陪了。众人把老人家送到外书房，然后把门倒带，由理财包兴在这照顾着，其他的人又回到前院。好，这回就打开话匣子了，包括包大人在内，就问徐良回家给徐庆治丧的经过。徐良含着眼泪把经过讲述了一遍，然后徐良又问经理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大家七言八语的也详细向徐良做了介绍。白云瑞口打嗨声：“三哥，你看我没说话，我不怕相爷挑我的理，我觉着一肚子委屈呀。舒安说的不假，我也是两世为人，插一插跟三哥见不着了。老兄他不必难过，人生在世坎坷不平，我遇上的事情比你还多得多，没有关系。不经风雨，不见世面，就不能百炼成钢。”经过徐良这一劝解，白云瑞频频点头：“三哥，您说的是至理名言，小弟牢记就是。”这白云瑞觉着要跟徐良在一起活着才有意思，你看人家这人又随和，能耐又大，点子又多，这一回来开封府当时就活跃起来了。人呢就得这么活着，因此对徐良他是非常羡慕。正这时候方叔安回来了：“众位，众位，看看我这巧笔生花画得多好，看看。”说着把九兽朝天亭的图往桌上一放，众人围拢过来一看呢，哎，你还真别说，方叔安这手真不笨，画的是活灵活现呢、啊、因此大家不住地赞成，把方叔安美的连北都找不着了。怎么样，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呢？我说刘老先生哪儿去了，我给讲讲。包大人本想让刘老先生多歇一会儿，哎，老先生来了，因为刘世奇呀、啊、惦记这件事儿，稍微休息片刻，命人打听说方叔安把图画好了，所以老头不用请就到了。众人闪开一条路，刘志奇凑到桌子附近仔细观看，方叔安在旁边给介绍：“老人家看见没，这就是莲花观的第六层院子，这亭子就叫九圣朝天亭。哎，外边是八面，台阶分三层，这亭子是两层的。我是从你可给我帮了大忙了，我这一看你这张图，我心里头立刻就有了底了。
1: 你这么一说，您肯定能破得了。
0: 肯定倒不敢说，九成加一成吧，
1: 哎，十成那妥了。哎呀，该这八王爷有救了。”
0: 包大人一听这话，心当时就落地了。老人家，今天是打赌击掌的第二天了，明天就是最后的一天，您看应当怎样分兵派将，应当怎么破亭子，您就分派吧。
2: 哎呦，相爷，我可不会分兵派将，
0: 现在我就着手复制一张九兽朝天亭的图，然后详细向大家讲解。好吧，就在方叔安方才画图的那屋，又收拾得干净利落，把老先生请的那屋，谁也不敢打搅，全都退出来了。刘世奇利用两个时辰的功夫，把九兽朝天亭的图画好了，又回到内书房，老少的英雄全都到齐了。刘世奇就像个老先生似的， 给学生开始讲。

0: 客，拿管笔管指着这张图给大家介绍，众位请看，这就是九兽朝天庭。为什么叫九兽朝天庭？这里边可有文章，就因为这个亭子里面有九只兽，这九只兽都是利用消息埋伏摆的，虽然说是假的，比真的还要凶猛。不把这九只兽给消灭，想破亭子势比登天。这九只兽完全经过高人的排练，经过需要给他上上发条了，哎，让他怎么的他怎么的，有的能喷溅发飙，有的会拳脚，有的善会决意，极难对付啊！你打他他不疼，他要碰上一点你粉身碎骨，因此武艺一般的人破不了亭子。至于你们派谁，谁能耐多大，那相爷和蒋老爷都明白，我是门外汉了。另外大家上眼，这亭子分八面，这是采取八卦的方法，这个事儿很庸俗一般。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分牵坎艮震巽离坤兑，利用八卦五行相克之理。如果走台阶的话，走单数别走双数，大家记住啊，凡是遇上台阶走一三五七九，别走二四六八十，如果踩错了，脚下就会出现滚轮刀转轮锁，甚至把人掉到梅花坑里头。另外，每
1: 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0: 翻江鼠蒋平，奉包的人差遣分兵派将。别看蒋四爷小个不大，透着格外的精神。他刚要分兵派将，报事的进来了，回四老爷，来客人了。哟，谁呀？来了好些人呢，他们是翻江海马上军役，浪里波条十万魁，大刀镇陕西严正方，铁面金刚沙龙。嘿，蒋平一听大喜，辽东六老来了，现在要大破九兽朝天庭，正在用人之际，他们来的是正好。四爷吩咐一声，请。老少英雄来到开封府门外一看，大车小辆，仆人主人足有好几十号，铁面金刚沙龙和严正方在前边，不用问，后边车上都是女眷。蒋平一抱拳，老哥哥，久违了，你身子骨都挺硬是吗？
3: 哎呦，四弟，
0: 你一点都不见老，哪能呢？要说你们各位

0: 位没变样，这可是真的。赶紧往里请，往里请吧。南侠翟雄飞、贺妖狐、智化双侠、丁兆兰、丁兆慧、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山西燕、徐良等人全都拥到前面给四老见礼，大家欢欢喜喜往里走。等让到里边，众人首先提出来要给相爷问安，包的人也在内书房接见了各位英雄，一问他们的来意，原来这些人闲着没事儿，惦念开封府的各位英雄，这次凑到一块儿啊，就是到开封府来看看，没想到正好遇上这件事儿。包大人知道现在时间紧急，不能耽搁，就把这个意思跟来人说明。众人一听，哦，要打仗，那好啊，我们来了，能帮多大的忙就尽多大的力，因此这才告辞出来，共同赶奔前厅。蒋平让展雄飞把女眷接进内宅，差专人侍奉，余者全都列席了这次会议。等老少英雄刚坐定，就听外面有人口诵佛号：阿弥陀佛，贫僧也来了。蒋平一听，这又是谁？傻目观瞧，就见外面来个胖大的和尚，肩头上扛着一条齐眉大棍。来者这个僧人非是旁人，正是金背罗汉无身。四爷一想，这个和尚来的也太巧了，正在用人的时候他赶到了。武生可是一头猛虎啊，以一盯十，因此蒋四爷是喜出望外，命徐良、白云瑞把武生接进来。大家彼此见过，武生是个粗人，热心肠，说话办事还不拘小节，所以大家都挺喜欢他。武神一眼看着徐良了，拉了一下徐良的衣服，把他拽到没人的所在。徐良就知道有事儿，老师傅，又什么事情？
1: 弥陀佛，
0: 徐三将军，你知这次我从哪儿来吗？
2: 我不知道。
0: 我跟大家说，游方四海，居无定所，我可没说实话呀。我这是从东海碧霞宫来。
2: 哦，有什么事情吗？
0: 哎呀，三将军，我得了一些不好的消息。因为前三个月我闲着没事儿，到了一趟云南，忽然心血来潮，就夜探东海碧霞宫，我要看一看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人于和是个什么人。结果我发现他们正在屋里头商量事儿，故此我摘耳侧听。我听那武圣人于和大放厥词，对81门总门长普渡非常不满，对长法道人雪珠莲也恨之入骨，尤其恨的是白云剑客夏侯仁和你白眼眉徐良。我听武圣人于和说，不久他将要派金灯剑客夏遂良 联合山。

0: 西万里白树林三教堂的几个堂主找你和白云瑞要算一笔总账。
1: 你可别生气啊，人家说得明白，找你和白云瑞无非是个借口，主要斗的是四大名剑，斗的是81门总门掌和长发道人雪珠莲，你们属于小菜儿，不在话下。看这个意思，不久他们就要派人下山，为此我很替你担心呐、我怕你事先毫无防备，故此到东京来给你送信。我跟白将军不熟悉，请你把我的话转告给他，千万可留神。徐良乐了，多谢大师傅一片好心。他于和于九莲有什么了不起的？他是个人不？那个金灯架可吓碎了，他是个人不？我山西人不怕。
2: 哎，三将军，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人跟人可不一样啊，人分36、9等，木分花里紫檀呐。那金灯剑客夏随良多大的能耐你知道不？我也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们自己的锐气呀、我们100个捆的一块儿也赶不上人家一半，也慢说是三将军你，就是你授业的老恩师，包括峨眉山四大剑侠也不是金灯剑客的对手，何况他又联合三教堂的几个堂主呢。三将军别忘了交者必败，还要谨慎为妙。
0: 嗯，好吧，我记得心里也就是。他们正说话，方叔安来了。
3: 爹，年老屋里要分兵派将呢，就少你，四爷爷叫我来找你呢。我说你们俩在这嘀咕什么呢？
0: 你少要多问，我们商量点事情。
3: 其实啊，我听了个89不离10了。干老你放心，什么他妈金灯剑客夏随良，什么武圣人于和，准保不是干老的对手。干老不行，还有孩儿我呢。
1: 徐良气得冲他一瞪眼，吓得方叔安一缩脖子，不敢多说了。他们回到屋里头，徐良在这种场合也不便讲这件事儿，默默地退在一旁。蒋四爷开始分兵派将。
0: 各位，
3: 今儿个来了几位朋友，真就应了那句话，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开封府正在用人之时，你们来的正是火候，那可讲不了说不起，就得受点累帮个忙了。我们要大破9兽朝天庭，兵分4队，这头一队小梁子何在？
0: 四叔，我在这儿呢。
3: 徐良啊，我命令你率领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粉紫都卢真、小义士爱虎、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开路鬼乔斌、细脖大头鬼方叔安、小侠龙天彪，攻打9兽朝天庭的东门。记住，要破东门，打到中央无极土，解救8王千岁，不得有左令。梁子，你们几个下去找个没人的地方，把东门好好熟悉熟悉，记住了吗？
0: 遵令。
1: 徐良领着人退下去了。蒋平一眼看见了白玉瑞，
3: 您看我们这一队的人马有多硬啊，抛出我干老去，就是大名鼎鼎的小武艺，可我不算个什么，我是你们的晚生。

下辈，但是我有经验呢，起码九寿朝天庭我都进去过三回了，轻车熟路，这回咱又熟悉了阵图，那还能费什么劲儿呢？哎，大伙儿一听也是那么回事儿。时间不大，出了西山坳，眼前就是黑咚咚的莲花观。为了救八王，避免打草惊蛇，他们不走前边，往西转，转到大墙外头看看左右无人。方说安压低声音：“干儿，进了这道墙就是九寿朝天庭，从前边数这是第六层院子，咱们上墙吧。”徐良是非常精细的人，就把老先生刘世奇事先画的那张图打开了，看看有没有消息埋伏。一看，徐良脑门子冒汗呐，果然有埋伏，大墙里外密排脏坑、净坑、翻板、转板，墙头上还有冲天刀、立天弩。要想进这道墙，可不能靠近它，靠近墙一丈之内都有埋伏，也就是说这个人必须从一丈以外腾身而起，越过大墙跳到里边，还得跳过一丈去，才能保住平安无事。徐良看看身边这几个人有没有这种功夫，能不能跳得过去呀？心里没底呀。他把大家叫过来，把这件事一说，众人一听也傻眼了。可事到现在，一寸光阴一寸金，谁也不能耽搁，能被这道大墙活活的挡住吗？就得冒险一试。白云生说：“三弟啊，我看这样吧，能跳进去的就跟着你救八王，没这种能耐的就把他留到外边，要不怎么办呢？既不能背着他，又不能扛着他。”徐良点点头：“杀，快！”头一个就是白云生，扎筋，提提靴子，甩大掌，勒大带，把钢刀背好了。白云生运用圆弓，往后倒退了十几丈子，看准了方位，往前一探腰，妖魔快到了危险区了。白云生脚尖点地，脑瓜一拨了，真不含糊，越过大墙。那位说玉面专诸有这能耐，有。因为咱们这个书叫《白眉大侠》，咱们光记中说山西雁、徐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等人了，似乎这白云生没什么能耐，就跟着跑龙套。实质上，那白云生的功夫仅次于徐良和白云瑞呀、啊，那也是一员猛将，从小的时候就受高人的栽培，高来高去，陆地飞腾。尤其这些年，他嘴不说别的，暗中也下上功夫了，因此才能越过这道障碍。白云生这一道里边轻轻一击掌，外边人知道平安到了里边了。因此这第二个就是小弟是爱虎，爱虎效仿大哥那个方法，跑出十几丈远去，憋着一口气，也越过大桥。卢真也按这个方法跳过去了。像别人，小侠龙天彪、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开路鬼乔斌，刀行，就俩人办不到了。一个是霹雳鬼韩天锦，一个是细波大脑的方栓，这俩位在原地奔奔奔直蹦，没这。

0: 这能耐，韩天锦根本对高来高去这套能耐就外行，这几年经过不断的懒惰更退化了。你看人家都往前走，就这韩天锦吃饱了就睡大觉，比当初还笨。
1: 我怎么办呢？老三，我怎么办？
0: 徐良一看呢，只好把他留到外头了。
1: 二哥，
0: 我看你就在外头接应，
1: 那怎么能行？
0: 救八王千岁，破九兽，朝天平，人人有份呢。
1: 你把我扔到外头算怎么回事？怎么办？
0: 我罚你，你得背着我。徐良一听这多好，我还得背着他，看看他这个比自己高着两头，就这坨200多斤呢。徐良一想试试吧。
2: 二哥不必着急，咱们试一试啊，要背不过去咱俩一块掉到坑里头。
0: 你别说丧话了，我知你有主意。徐良把身上的东西归置好了，紧了紧带子，把气闭住了。
2: 二哥爬到我身上吧。
1: 哎，
0: 韩天锦手里的还拎着好几十斤大棍子，往

0: 手当天气，脚尖点地，腾身往空中一纵，来着，背着韩天戟是越过墙头，双脚落地，平安无事。爱虎白云生等着，你看，哎呀，真行啊！我三哥把韩二哥给背进来了，韩天锦把大脑袋一拨了，哎，这有多省事儿啊！他省事儿了，徐良翻回身还得接房树案。老邢刚一转身的功夫，就听身后一阵凉风，把他吓了一跳，手扶刀把，刚要准备战斗，结果一看呢，房树案，个望把绿球球的，你怎么进来的？房树安半天没上来气儿，晃着大脑袋在那翻白眼儿。房树安也不知道怎么进来的，原来人家都进去，就剩他哥一个。房树安心里头着急呀，心说这人呢还得有能耐，要不就是人家的累赘。你看把我干老累的那模样，回来还得背我。我当初他怎么就不练功夫呢？他我要会功夫，俩脚一点地，像我干老那样揉下蹦进去有多好。完了，这辈子甭想这事儿了。他心里正在想着，就觉着脖子砰被人给抓住了。他这脖子也细点，这位抓了个满把，手指头都扣头了，好像没把方砖给抓死。那位就像拎包似的，拎着方树安是越过大墙，扔到徐良眼前。等方树安再回头，此人踪迹不见。这身法就这么快，也慢说方树安，在场的人都没看见。等徐良一问方树安，方树安没法回答，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这个老方啊，会编瞎话。这人也缓过这口气儿来了，两只手把脖子捋顺捋顺。
1: 干老怎么样？你儿子长能耐没有？
0: 个绿秋秋的，你怎么进来的？
1: 我在外头，我一着急，大脑袋一晃，腰眼使劲，脚丫往下一蹬，扔我就进来了。原来我没试验过，我心里没底，我怕你累着，这一着急，哎，还真差不多还。你看我长能耐没？
0: 啊，罢了，还真长能耐了。你往后照这样子下去，还真挺了不起，
1: 是吗？这就叫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的。
0: 大伙儿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也没人跟他抬杠。方叔安心中暗想：瞅见没？今天晚上还有高人帮忙，他妈这家伙是谁呀？
1: 你可够损的，你好悬没把我掐没气儿，你等着我呢，只要叫我划拉着你，我就不能放过。
0: 他心中胡思乱想不提，单说白眼没徐良，问方树安，个绿秋秋的，你愣着什么？还不在头前带道，敢奔九兽朝天厅？
1: 是呢，
0: 别人抬头往前看，黑乎乎的那个建筑物就是九兽朝天厅，咱这方向还正对，这是东方甲乙木。叔叔大爷各位随我来。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30层彩，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3: 您知道新中国海军自1949年4月23日诞生之后，打过哪些海战？在哪儿打的海战？海战的经过如何？至今为全世界所关注的中国大陆与台湾和平统一的问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还是偶然事件所致？请听海军资深作家崔京生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新中国海战档案》，为您解密1949年至1965年发生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海战。演播刘军。
4: 三个排巩固了阵地，借助战壕向160高地发起攻击。新战士闭眼长，在战壕里转来转去，一抬头发现一群敌人冲过来，前面的家伙离他不到5米。对方发现他刚抬起枪，他枪上寒光闪闪的刺刀已经捅过去，顿时一股血溅过来，还没容他拔出刺刀，身后枪声一响，他一闪，顺势弯腰捡起一块石头砸向开枪的敌人，随时拔出刺刀又补了一刀。对方其余人见状掉头退回暗堡内，他追过去，手榴弹堵住门口叫道：缴枪不杀。一阵沉默，先是几支卡宾枪丢出来，然后几个满脸胡子的老兵顺序爬出，其中一个战战兢兢，胸前挂着沾满泥土的克难英雄徽章。闭眼长押俘虏顺原路返回，抬头看见160高地上飘扬起红旗。这个时候203高地上吹响阵阵冲锋号，5连向山顶发起最后攻击，红旗在山崖上跳跃挺进，刺破硝烟。203高地是伊江山岛的核心，固守的都是最不化分子，炮火密集的如同筑起一堵围墙。连长当场牺牲，举旗手毛坤浩接近到敌战壕的时候，第三次负伤倒下，红旗从视野消失了。这一幕被指挥所里的张爱萍在望远镜里看得清清楚楚，他命令强击机向203高地轮番俯冲， 并以海上舰炮封锁敌火力点。后来从俘虏口中得知，轰炸造成的巨大气浪让人站立不稳，完全无法战斗。烟尘散尽，红旗再一次竖起来，向顶峰冲刺。张爱萍在望远镜中，他一会儿消失，一会儿出现，牵扯着指挥所里所有人的心。张爱萍深知军旗是军队的灵魂，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只要他在，胜利希望就存在。最后一个举旗的旗手是五连通讯员陈寿南。突击组冲上主峰的时候，只剩下三个人，一面旗帜烧成了胶片，伤痕累累。红旗现珍藏于军事博物馆。这个时候，时间定格在15:15。走，上一江山。张爱萍兴奋起来，走出掩蔽部下码头，全然不触一江山岛上炮火轰鸣。跟出来一行人赶紧劝阻，王德还拉住胳膊说太危险了，可他根本不听。赶快叫陈雪江调炮艇过来，我现在就去。边走边命令，吩咐舰艇部队密切监视大陈港内动静，又命令空军做好起飞准备，随时准备打击增援敌机。陈雪江跑步过来，他知道张爱萍的脾气，这个时候劝什么都没用，叫过来陈立富仔细叮嘱，用两艘炮艇护送张爱萍从北一江山岛登陆。炮艇劈波斩浪，靠上乐清礁，但见怪石嶙峋。58师高射炮兵应调海门，而后续调北脊山，协同179团组织对空防御。3进战时海空军任务按原定计划不变。4进战时注意事项，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2: 您知道新中国海军自1949年4月23日诞生之后打过哪些海战，在哪儿打的海战，海战的经过如何？至今为全世界所关注的中国大陆与台湾和平统一的问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还是偶然事件所致？请听海军资深作家崔京生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新中国海战档案》，为您解密1949年至1965年发生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海战。演播刘军。
3: 在当代中国战争史上，炮击金门战役与过去、今天、未来都有着重要的借鉴研究意义，它的深远涵盖早已超出了政治、外交、军事范畴，有着极其鲜明的时代烙印。这里讲述的824海战、91海战，仅是那场战斗中由海军完成的组成部分，算是窥一斑之全豹吧。因此，有必要简述炮击金门的背景。金门岛相距2海里，与厦门隔海相望，全岛由大小金门岛组成，全面积为130平方公里。岛上设有国民党金门防卫部，下辖6个步兵师、2个战车营，共8.85万人，分别盘踞在大小金门等9个岛屿。这次战役起因于当年美英两国对黎巴嫩的武装侵略，中国政府声援第三世界国家，同时也借势抗议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插手台湾事务，制造两个中国。作战目的并非单纯歼灭岛上守敌，夺取岛屿，而是在于牵制美国军事力量，惩罚台湾当局，支援中东战争，有着更为深层的战略考虑。在此之前，大陆政府曾做过和平统一台湾的多次努力。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发表声明，与国际引起轰动效应， 打开了缓解海峡紧张局势、期盼和平谈判的窗口。同年六月，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正式表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其他适当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转年，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第一次公开倡导国共第三次合作，这个信息在人民日报头版显要位置公布后引起各方普遍关注，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和平解放台湾工作的指示，设立对台工作办公室，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对台工作。年内，台湾立法院委员宋宜山以探视兄弟宋希濂名义到北京，中国政府与之谈出和平解决台湾的具体意见。宋宜山返回台湾后，向蒋介石递交了 1.5 万字的书面报告。然而，中国政府的诚恳努力并没有得到美国和台湾当局的响应，美国政府依旧坚持敌视中国的政策。国务卿杜勒斯多次在各种场合重申对华政策三项原则，即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反对中国进入联合国，继续实行对华贸易禁运和经济封锁。蒋介石表示，我对中共绝不做任何方式的谈判，亦绝无任何影响可以促使我对中共的谈判。与此同时，台湾海峡的军事活动日渐频繁。1957年5月，美国空军斗牛式战术导弹部队进驻台湾。11月，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在台湾南部海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12月，台湾陆海空三军11万人举行代号为“昆阳”的军事演练。之后，台湾当局明显加强了对大陆的海空袭扰，每天出动成百架次飞机深入大陆内地，空投反动宣传品，进行特务活动。美国政府坚持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台湾当局继续宣传反攻大陆，完全置中国政府的呼吁与警告不顾。中国政府所做出的和平努力受挫，被迫于1958年春夏之交开始大规模南调军队，决定在台湾海峡采取军事行动。1958年7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召集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会上作出决定，打击金门马祖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为下一步解放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创造条件。会后，中央军委下达了封锁金门的命令。史学家普遍认为，封锁金门之战是一场以军事手段导演的政治战和外交战，是那个时代两岸关系的浓缩体现。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在福建前线厦门至围头半岛一带阵地上埋伏了36个地面炮兵营、6个海岸炮兵连，共459门各类火炮，囤积弹药数千吨。所有的炮群都锁定大小金门岛上指挥机关、炮兵阵地、雷达站、廖罗湾内的军舰，一律不经试射，精密测定射击诸元，只待一声令下。1958年8月20日，毛泽东签署命令，立即集中力量对金门国民党军予以突然猛烈的打击，把它封锁起来。炮击金门的日子秘密定在8月23日17时30分。因此，也就有了一种社会的习惯称呼823炮战。这样的慎重选择里面充满了各种奥妙。8月23日正是星期六，周末休息。17时30分是金门岛守军夏季的晚饭时间，军心涣散，正可以攻其不备。从炮兵射击要求讲，这一时刻也正好符合条件，阳光夕照在大小金门岛上，有利于我前沿炮兵瞄准，对于岛上守军却是逆光面对大陆， 不利于完成射击动作。这里还有一个意外的巧合，当日17时30分恰逢胡琏宴请国防部长一行嘉宾。烈士安叶民所在地的暗炮二营教导员刘彪在21世纪的老友聚会上回忆起那一天，脸上依然按捺不住兴奋。他说当天因为要打仗，中午吃的包子主要考虑大家吃饱了有劲儿，扛炮弹不会累，碗口大的包子每人吃下5-6个，吃饱了就在炮位上休息，等待战斗打响。炮位上有个闹钟，静的只听见滴答滴答秒针走动的声音。在厦门云顶岩指挥所坑道内，闹钟也同样在滴答的跳动，空气紧张的能钻出汗。作战参谋张全福从高倍数望远镜看过去，这个时候金门岛上与任何一个周末没有区别，金色夕阳的照耀下，田野一片宁静，公路上时而有汽车驶过，扬起淡白色烟雾，半山腰可见3-5成群的士兵在工事间活动。17时25分，随着历史性的一声预备口令下达，几百公里长的海岸炮兵阵地上，榴弹炮、加农炮、山炮、火箭炮在同一时间里扬起炮口。17时30分，金门水上餐厅内，葡萄美酒夜光杯，乐队在演奏一曲优雅的美国爵士乐，胡琏、于大为携岛上3军首领在此宴请美国驻台湾协防司令斯奈德。众人刚刚举起手中金门高粱，忽然餐厅一阵剧烈晃动，跟着传来爆炸声。众人猛回头，透过玻璃窗可看见附近山坡上爆炸烟幕就像是雨后的蘑菇，一层层升起来，连成一片，弥漫视线。

0: 请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新中国海战档案》，作者崔京生，演播刘军。
1: 没等人们反应过来，紧接着又海岸炮60门、航空兵2个团、53架飞机，所有参战部队统由东海舰队福建前线指挥所指挥，前指司令员兼政委是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彭德清，指挥所设在厦门。从上海到厦门港海上航程大约700多海里，随着伊江山岛和大陈岛的解放，温州以北海区制空权、制海权已掌握在我军手中，舰艇可以白天航行。洞头岛以南海区如果要通过，还必须驶进马祖、金门等敌占岛封锁线，容易遭到空袭和炮击，所以必须夜间航行。况且从上海到厦门路

途遥远，长距离航行会损伤舰艇主机，特别是鱼雷快艇，使用护卫艇拖带，遇到风浪则容易发生事故。考虑到上述情况，报经总参批准，决定使用陆地行舟的方法，用火车装载鱼雷快艇从上海运至厦门。会议经过周密的研究部署后结束，一行人赶往上海张华浜码头。这个时候，张一民手下的九艘鱼雷快艇已经移泊在此进行改装。他回忆，那个时候张华浜火车站严密警戒，封锁一切对外往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为了迷惑敌人，舰艇部队一律换上了黄军装。鱼雷快艇长约20米，火车平板车原有长度不够，考虑到鹰厦铁路依山傍水，道路曲折，仅隧道就多达100多处，铁路技术人员经过反复研讨，赶制出3节平板车组成1节特种运载车。1节特种运载车运载2艘停手相对的快艇，上面加盖帆布，伪装外形。他在回忆时使用了这样的语言：一个中将在现场跑来跑去，汗流浃背，指挥装载，你说我们这些人怎么还能不卖命打仗呢？当时陶司令在伪装上有一道底线，绝不能让敌人猜出车上装的是鱼雷快艇，哪怕让他猜到是坦克。装载持续了一夜，30号晨，陶勇对每一节车厢进行了反复检查，才下令出发。张一民看了一下表，时间是3点半。上海铁路局党委书记一直把他送到车厢门口，握住他的手叮嘱：你记住，这趟军列的编码是10689。路上你不管遇到什么事儿，只要说出这个数字，绝对不会有问题，一路通行。半个世纪后，他已经是80岁高龄，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熟练地说出这组数字，让所有的在场人惊讶。出于中央电视台节目播放的要求，采访编导让他再回忆一下脱口而出的话是否准确。他当时嘴角的微笑，与其说是和蔼，不如说是傲慢。面对这些晚辈，只说了一句：放心吧，这几个数已经刻在我脑海里，永远也不会抹掉。列车驶出上海的当天，野外有雾，似乎老天也加入了作战行动。鱼雷快艇指战员全部换上陆军装，享受卧铺待遇。张一民在路上才知道，这趟列车是军委通过铁道部从锦州机务段调拨的，列车长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退伍军人，部下是赫赫有名的英雄司机班。一路上他还看见沿途所有的桥梁涵洞都有民兵和警察站岗，途中每次停歇吃饭，两边总有货车挡住外界视线，把军列夹在中间，站长亲自带人把饭菜送上车。途经金华地段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他们看见警察在追赶一个人，这个人走投无路，横穿铁轨，军列来不及减速，当场相撞。警察赶到，听说专列代号，二话没说放行。后来才知道，他们正赶上当地一起劳改犯越狱事件，碾死的是个囚犯。8月2日凌晨，军列抵达厦门，开进一片靠海的丘陵地带。用张一民的话说，山包下面都开了山洞。列车开进山洞里，彭德清司令员亲自接张一民到指挥所询问情况，请他吃了一顿本地米线。饭后带他视察了胡宇快艇基地，告诉他码头地址是陶勇亲自选定的，包括岸上的临时军营都是粟裕总长下达预先命令后，专门派人一天24小时不停地盖起来。在山顶，福州军区还专门布置了一个

高炮营负责码头防空。为了使鱼雷快艇轮流上架检修，位于码头边的厦门修船厂专门将滑道加长100米，搭建了遮蔽席棚，所到之处让他感到心里暖融融的。2天之后，铁道部从齐齐哈尔铁路局调来全国唯一的巨型吊车50吨铁路塔吊，快艇被逐个吊下水。至此，在各级地方政府部门的支持下，鱼雷快艇第一大队神不知鬼不觉地进驻到敌人鼻子底下。艇一落水，艇员立刻将鱼雷发射管桅杆装上艇身，装油、装水、装炮弹。一个深夜，借助护卫艇拖带，沿着厦门岛岸边悄悄地驶进胡羽锚地，系上早已布好的水鼓，整个行动隐蔽无误。

0: 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北京时间五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江，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